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1: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在。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目前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对，
0: 啊，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哈，全年无休
0: 哦。这个电话。
1: 你打记号条，记号条吼，都拢找着阮嘞。
0: 对啦，
1: 哎呀，
0: 啊，早时啊九点开始卡，卡到夜晚十二甲两点嘛。哎呀，
1: 啊两点节目刷吼，都好罗岗小姐休困者。
0: 今仔天气嘛是算未歹，
1: 还未歹啦。
0: 哎，还阁未歹。
1: 哎，
0: 啊，我都下晡摕一罐迄个什么甜辣酱吼。啊，去予迄个。咱遐古早味的地锅啊呀，哎呀，我计讲，你啊大面起来吼，哎，安尼个掺一丝哦，真好食，哎呀，
1: 敢那像你较爱掺吧，
0: 哈哈，
1: 有个人讲袂介意迄种甜辣酱，
0: 啊，我爱食迄款口味，
1: 哦，
0: 大面起来对，啊，甜辣酱呢，海一挂落安尼，好食个，
1: 哎
0: 呀，
1: 啊，一人食一款啦。
0: 啊！我著走去咱古早味迄地区啊，然后做生意啊，啊，著无著再孙啦。再孙再来再去哦，迄当还未生呢。哦，我今日看到，哎呦，安尼好，安尼饲个遮紧大，
1: 大遮紧安尼，
0: 大遮紧。
1: 然后遮紧啊，足啊老伊。
0: 啊，迄个大呢，搁较悬，啊，阿公阿嬷甲饲个安尼水噜噜。水露露，
1: 对阿公阿嬷靠汤
0: 了，我那住啊楼卡拢会遐那个，遮顺遐顺安尼啦，
1: 真爱顺安尼。
0: 啊，电风，
1: 咱这电风是，真袂
0: 恶咯。摕来遮，
1: 真袂恶咯个安尼。
0: 迄电风吹落来，又搁拍落。
1: 无啦，我这边机甲禁掉。
0: 搁四煞球。
2: 无啦，遮袂啦。
0: 你倒位要甲禁掉？你敢捌听讲电台咧吹风机？
1: 那是古早。吹电风啦。吹风机。都咧热啊，搁吹风机，要是要吹到是热起来哦。哎呀，啊都无冷气咩？都要对外口冷气也拍，搭电风吹入来呢。
0: 即摆若电风吹来吼，才硬硬背啊，又过安尼啦，无一定甲摕来食。摕来食，
1: 这甲用好就好啊。
0: 无会过落来，规甲摕来食，摕来食。
1: 都定位咧。
0: 电风吹落来，落去安尼，变变球安尼。
1: 都定位啊。
0: 对啊，未歹啦，即个天气。

0: 算还可以啦。
1: 嘿，
0: 嗯，
1: 吹一下电风凉凉啊啦。
0: 拢穿短袖五个啦，啊，有诶嘛穿外套，迄个人诶体质无同啦。
1: 嗯，
0: 嘿啦。
1: 啊，吹冷气外套都爱小满一件。
0: 哦，对啊，对啊。
1: 嘿啊，较袂风寒啦。
0: 啊，咱迄个古早卖地果啊吼，伊拢吃一点钟。啊，听听伊都爱去补血啊！你咧，
1: 嗯，
0: 嘿啊，
1: 嗯，
0: 因为算中式的啦，嘿，中式的，来啊无来先听一下老歌，老歌甲补，嘿，啊做诶 B 软的 B 软的什么碗糕安尼，来
1: 先听达讲啊，
0: 先听这个真好听，嘿。

孤单寂寞心空虚。

0: 梁山阿狗遐唱的哦，
1: 嗯，
0: 无情人生啦，
1: 哦，无情，
0: 你甲听内底迄个歌词，伊唱啊足明的啦，
1: 嗯，
0: 这歌星即马拢唱啊足明啊啦，迄少年啊吼，伊即马来唱歌唱台湾的吼，我都要认真地甲听，地甲听，哎呦安尼，那拢都要唱安尼，都歪来歪去安尼啦。
1: 嗯，
0: 老的听不下啦，老的听不下，哎呀，
1: 不一定啊，人诶有诶，老咧唱歌跳舞的人都会较会惯习啊。
0: 无啦，少年啊，迄个歌怎么唱到呢？我都安认真甲听，认真甲听哦，听无啦，唔知咧唱啥意思啊呢？
1: 嗯，
0: 较讲也是这老的歌吼，罔听啦。来，为情为孝走天涯，这份啊老歌，来个听看卖。

0: 在有的讲游览哦，
1: 嗯，
0: 要走去苗栗，啊，要看啥呢？油桐花，
1: 嗯，
0: 哦，油桐花足水啊呢，
1: 对，
0: 人来游览拢走去遐，
1: 系啊，会安排哦，
0: 那个龟头卡哦，
1: 哎，
0: 啊，龟头卡迄个啥，叫做钢的啦，啊，那雕啊树啊尾顶迄种做木的，
1: 哦，
0: 也够生团，
1: 嗯，
0: 啊，即摆油桐花。唔免走去庙里看啦，
1: 嗯，
0: 吼、哦，真多。
1: 咱新北市都有啊，
0: 诶，土城，
1: 土城，
0: 啊，佮有迄个承天寺遐，
1: 嗯，
0: 啊，佮内底遐，诶，油桐花即摆哦，生啊足水啊呢。较早咱若要看油桐花，讲，行，啊，有咱遮侪来庙里，
1: 嗯，
0: 即摆变啊啦。
1: 一般啦，像讲迄个去游览，拢会安排去看一下油桐花。哎呀、啊，啊，即摆吼，咱若家己若。爱看吼、
0: 哦
1: 欸，啊，就咱土城遮有三个景点。
0: 土城，
1: 嘿，就是咱这个桐花公园。
0: 嘿、欸，
1: 桐花公园伫咧土城吼、哦，诶、欸，这个什么天上山的半山腰。
0: 嗯嗯。
1: 哦，若住咧土城的朋友应该拢知影。
0: 嘿，若咧运动的人，大家拢知啦。
1: 嘿啦嘿啦。
0: 嘿啦。
1: 讲坐迄个捷运啦，啊，搭专列公车吼，就会当到位啊。
0: 嗯嗯。
1: 嘿，我那真方便，啊，这适合咱的亲子同游。
0: 哦，对嘞。
1: 哦，啊，都大家啦，天气热，啊，搭遐呢，有迄树啊，搁有花人个欣赏。
0: 嗯嗯。
1: 过来承天寺，承天寺，应该大家较知影。
0: 嗯嗯。
1: 伊有迄个步道吼，迄、那个步道共有3.7公里，互、嗯、你哪行哪欣赏。
0: 嗯。
1: 嘿呀嘿呀。啊，佮有即个太极岭步道，
0: 嗯嗯，
1: 太极岭步道即讲伫咧即个土城岭水坑啦，
0: 嘿嘿，
1: 土城有岭水坑哦、喔，
0: 有啊，讲岭水坑人就知啊啦，
1: 哎，岭水坑的休闲公园内底，有一个太极岭步道，
0: 嗯，哦，
1: 即讲哦有足侪迄个丰富的自然生态，唔是干呐有即个油桐花呢，
0: 啊，佮有，
1: 嘿，
0: 啊，杜鹃花都贵啊，佮唔是，
1: 哎，我唔知呢。
0: 杜鹃花是三月，
1: 一般拢是杜鹃花，唔是拢伫个阳明山。
0: 你无听人讲？
1: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0: 哎，
1: 阿、啊、哥来，哈哈，再袂记啊，
0: 再
1: 来袂记。
0: 哎，
1: 所以讲这个天气吼，就是看花啦，
0: 嗯，
1: 哎啦，啊，算那有雨吼，落只雨啊，溪啊有迄、那个，溪啊水哦。有啊，唔是迄溪哦，
0: 嗯、
1: 是迄安尼细只细蛇水安尼吼，沟仔水啦，沟仔水安尼凉凉安尼，真看真好安尼。
0: 对啊。
1: 哎呀，即个天气吼、哦，有当时啊，若像讲有爱去运动啦、爬山啦，吼、哦，啊有诶是往行诶，吼、哦，然后去爬山往行路诶这样。会当去土城岭水坑这个休闲公园吼、
0: 喔，
1: 太极步道遐安尼行，
0: 啊，
1: 沿路那行路那欣赏一挂这风景、自然的生态，袂歹。
0: 油桐花，
1: 嗯，
0: 嘿，
1: 无想袂到讲吼、喔，土城这样那是一个好景点的吼、
0: 喔。对啊，对啊。
1: 哎呀、
0: 啊，
1: 哎呀、
0: 啊，大家较早拢往走庙里看油桐花，
1: 嗯，
0: 啊，这么油桐花咱。北部就有啊啦，
1: 系啊，系
0: 啊，
1: 唔免阁半工安尼走去甲迄个庙栗遐看迄个油桐花。诶、欸，咱这承土城承天寺，咱以前有一个阿嬷，了阿嬷，
0: 承天禅师。
1: 因就住咧拄好迄个要入去禅承天寺迄个边诶，迄个路口。
0: 嗯，
1: 拄好迄个边个啊入去，但是伊迄入去啊，佫一段路真长。
0: 对啊。
1: 系啊，啊，迄个路吼有3.7公里，
0: 啊，这么近，
1: 有通好行。

0: 春天哦，
1: 嗯，
0: 适合讲啊，要来游览啦，要来去落佚佗啊，吼。
1: 嗯，啊，进香啦。
0: 啊，天气够好哩咧。
1: 哎呀、啊。哦，啊嘛，但是下降吼，真正你若无风就足热啊，足湿的。
0: 嗯嗯。
1: 哎呀哎呀。
0: 下降侪。
1: 啊，是讲咱北部嘛，差不多啦。那无吹一下电风嘛，是足热的。
0: 嗯。
1: 哎呀、啊。
0: 下降
1: 闷热啦，
0: 下降不管是拢36度啦。哎
1: 、欸，这个天就36度，你看大热天，足惊人诶。
0: 哦，
1: 啊，这个天吼、哦、是多一摆冷，啊，就一摆热啊。哎、嗯、呀、啊，
0: 开始就春天好天气。
1: 嗯。
0: 哦，啊，若热天有凉风啊。
1: 嗯。
0: 哎、欸，所以我这个台湾这个报道。啊哦，
1: 嗯，
0: 你看外国人来来，咱遮拢调的啦，
1: 拢调的，
0: 像我阿要来遮，
1: 无想要回去咧。
0: 诶，来台湾住，诶，台湾一个真好真好的这所在。
1: 嗯，
0: 外国人这么来哦，嘿，
1: 拢会怀念啦。
0: 在这边住，
1: 诶，
0: 哎呀，
1: 会怀念啊。
0: 外国你看，热热啊，靠腰的啦。
1: 啊，寒啊，要寒
0: 死。寒到细安尼，热啊，规个安尼啦。
1: 哎、
0: 欸，你讲日本，
1: 关系啊！
0: 哦，你若讲落雪中间哦，哇，都还个车啦，个拖车啦，冲啥啦？
1: 嗯嗯。
0: 哎、欸，落雪落来，规景啊，中间你再死啊！哦，
1: 我当时门拍袂开。
0: 那要出来门煞拍袂开呢？哎呀、啊，所以呢，寒带所在内底拢有创一个火炉。
1: 嗯，
0: 啊，加迄、那个
1: 电暖炉、电暖气
0: 啊，加烟筒，哦，啊，哪烧啊，啊，烟筒穿起哩，
1: 嗯，
0: 安尼厝内较温暖安尼啦，
1: 哎、
0: 嗯，嗯，啊，咱台湾你要搁弄一个，
1: 哇，还热热热都叫唔干，
0: 热热在好呢，
1: 哎，那、啊、是寒流来都有需要啦，
0: 对啊，
1: 但是寒流来都无几公里咧，
0: 对啊，
1: 哎呀、啊，
0: 即摆搁来放一条歌吼，
1: 嗯。
0: 这条是陈丽媛唱的啦，这陈丽媛较早是咧台北的播音员，声吼真水，
1: 嗯，
0: 到后尾啊，就咧等于下岗，哦啊，等于下岗就做播音员，
1: 嗯，
0: 爱、啊、唱一条歌最好听，
1: 嗯，
0: 叫做《流浪的命运》。

0: 流浪的命运。
1: 嗯，
0: 一寡报文文较早拢伫咧台北，啊，到后尾啊，罗南，哦，去南部，都大家拢请假，啊，大家拢趁钱趁假安尼。
1: 啊，你意思讲伫咧台北都无请？
0: 啊，你咧台北怎么说？我离啦啦去啊，你咧？
1: 哦，那是真嘛啦！啊，人以前伫咧北部、南部拢 OK 啊。哎
0: 呀，
1: 哎呀，
0: 古早的
1: 报文，以前都干那听心机尔。
0: 古早的报文员那么厉害吼，
1: 嗯，
0: 伊都爱个有报文证，啊，都爱个有这个经验，
1: 嗯，
0: 从啥？唔是讲清清菜菜，你就要入来这个电台，啊，即马电台都
1: 啊啥穿插不齐啊，
0: 你若有钱。现在人去吃路饭，拢嘛挺好来，来做播音员啊！做播音员，即嘛算啦，无价值哩呀。
1: 嗯。
0: 哦。
1: 嗯。
0: 哦，较早那播音员哦，出门西装安尼派哩哦，出门安尼好。
1: 嗯。
0: 迄外样哩。
1: 人西装是穿哩，你是用派啊？
0: 嗯。我热唔免脱起就用派。
1: 哎，都唔免穿西装啊。
0: 哎呀。
1: 脱不脱都好啊。
0: 对啊。哦，较早我西装啊，吊咧安尼，
1: 嗯，
0: 哦，我迄个一张，诶，遮，
1: 嗯，
0: 我系 CD 遮，哎，我怕你知，
1: 嗯，
0: 哎，
1: 哦，自我感觉良好，
0: 嗯，啊，本来就做怕，
1: 哎啦，因到个，
0: 即马说做老狗啊，你咧，
1: 嗯，啊，较无咧，即马较无去顶台当然较无咧打扮
0: 啦。人拢有少年时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讲者倒转来，你即马想，哇，啊要食老中间哦，有讲要甲装，要甲装，哇，啊装装的嘛是老型造出来的哩。
1: 嗯，
0: 哎呀，来啦，
1: 嗯，
0: 骨头甲顾好啦，
1: 重点啦，
0: 身体甲顾好，
1: 嗯，
0: 筋络甲顾好。哦，啊，行东往西，啊，人就爽啊，
1: 带快活，
0: 真爽就爽，即个安尼就念啦。
1: 嗯，
0: 哦，骨头甲顾好，听看卖。
2: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味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扫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痛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就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

0: 是未通，通就是未听。风清的养筋骨，伊的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悬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即个骨头如何顾好啊？春天过来，热天啊嘛。啊，即个来讲腰脊骨啦，无好啦，筋络会旧筋啦，这拢啥？这拢寒天的代志啦。啊，从趁咱即马春天，我定来甲你讲。冬病夏治，就是讲冬天的病，咱咧春天、热天的时阵吼，就好来甲顾好啊。啊，无你到时讲哇，酸啦、抽啦、疼，啊免咯，健保卡摕下冬一支啊，啊冬一支啊，过几工啊，都还可以住一支啊。
1: 迄是暂时的啦。
0: 对啊。
1: 消炎止疼，啊，毋过你住久。对咱的这个肝脏跟腰子拢有伤害，足大。
0: 系啊，做好这行啊，歹这行啊呢。
1: 对啊。
0: 从骨头，吼、哦，真正哩防止的养筋骨，都爱买顿来吃。哦，你着早唔得，十点安尼个吃就了啊。
1: 嗯。
0: 啊，要用甜的嘛会使，问陆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对啦，来这条歌吼。
1: 啊，即卖等，咱买咱的这个产品吼，有这个一口松哦，一粒一嘴嘟嘟啊好啊咧。
0: 我都一嘴的肉酥啦。
1: 嘿。
0: 啊，的肉酥甲你做安怎呢？做圆圆一粒啦。
1: 嘿。
0: 啊，你想
1: 啊，入口即化呢？
0: 疼啊啥？结果你甲摕，
1: 迄是饼，
0: 干干的叫羊了吼。
1: 嗯，
0: 哎呀，做肉酥啊，啊，做肉酥，
1: 对，
0: 哦，
1: 啊，但是伊入口即化，
0: 啊，肉酥呢，你有诶不爱食肉，人肉定骨骨嘛，
1: 嗯，
0: 加入你加不赢嘛，
1: 哎，
0: 啊，这类就是做诶肉酥食面吼，
1: 嗯，
0: 啊，你安怎甲踏入去？
1: 踏入到因为，
0: 因为啊，
1: 嗯，
0: 啊，你讲啊，这肉酥啊，
1: 嗯，
0: 啊，食肉酥有啥物好过啊？这有氨基酸呐、啊，
1: 嗯，
0: 诶、欸，咱人都爱食氨基酸。
1: 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哎，
0: 啊，你咱身体唔只会健康，
1: 对啊，
0: 哦，
1: 嗯，
0: 啊，我即马就即个一口松，啊，就会送给你，
1: 好，你食咧，爽爽爽。
0: 啊，我讲一口松我有啊，啊，无迄个什么，磷虾油这蘸的迄种的安尼哦。
1: 磷虾油都要四，加来加去有4000块。
0: 哦，两罐就了啦。
1: 哎，4000块吼、哦，啊，咱你要选择磷虾油就 OK。
0: 磷虾油无俗哦。
1: 哎。
0: 哦，你电视甲看，迄电视拢有做出来啊。
1: 嗯。
0: 哎，磷虾油啊，有虾红素啊，哎、啊，这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足有帮助的，哦。2999-8692，
1: 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对，
1: 广告问题。
0: 来，有人讲欠囝的债啦，
1: 嗯，
0: 啊有欠翁的债，啊欠某的债，啊即摆来听谈
1: 欠上的哦。欠真济哦。
0: 咱唔捌放假，讲欠囝的债。
1: 无，即摆是欠翁的债，欠囝的债还袂。
0: 啊！你敢咪讲找欠囝的罪？啊！你连咪甲我讲安尼，啊连咪甲我讲安尼。
1: 无啊！啊！你讲迄落。
0: 你甲我讲一摆，我就记个头壳。
1: 哎
0: 呀、啊，
1: 嗯，
0: 欠人的罪，
1: 欠人的罪，欠人的罪，生活累啦。因为我即摆搁用这边啊。
0: 好啦，好累啦。
1: 哎，
0: 你就卡笑了安尼，来啦。

0: 欠人的水啦，
1: 嗯，
0: 肉店的煮地客啦，嘿啦，
1: 嗯，
0: 啊，即马过来有欠某的水啦，啊，即马即个都欠囝的水啦，
1: 即马拢欠囝的水较侪啊，
0: 嘿啦，欠囝的水啊，
1: 嗯，
0: 啊，你来去找落去囝哦。
1: 哎、
0: 欸，啊，就安尼飞镭安尼哦，是安尼，
1: 是，
0: 讲起对到，
1: 真正真冤枉啊！
0: 啊，若讲来讲去，啊，这个命运啊，
1: 哎呀、
0: 啊，啊，你要直直甲升较大呢，这中间哇、嗯，啊，这个囝都，
1: 啊，疼囝啊，
0: 啊，你来欠囝的债啊，
1: 爸母疼囝是先生的啊，
0: 来，你甲听详细看，伊安怎欠安尼，
1: 嗯，
0: 欠囝的债啦，
1: 嗯。

0: 这女人
1: 欠钱的多，
0: 对啊，身体也糟了，啊，
1: 身
0: 体
1: 不
0: 好，我这生不呢啊，一个囝生出来中间，哇，保龄，
1: 保龄，
0: 好啊，弟弟家吃，弟弟家吃，哎呦我。

0: 靠遐一升一个吼，所以怎讲？哎、欸、呀，厝内哦，我敢那咧做王呢，出去都无共啊哦。你若出去讲者倒转来，
1: 出去无人要甲你升啦，
0: 无人要甲你安尼哦。
1: 你也毋是阮啥物人啊？
0: 对啊，
1: 要甲你升啥？
0: 你古早人咧讲真对啦，升低压早啊，升低
1: 升价不好，
0: 这成本的啦，
1: 嗯，
0: 哦，目睭顾好就好啦。啊，要安怎顾人毋知影，都找罗岗小姐啊。
1: 嗯，
0: 2999-8692啊，
1: 对，2999-8692。

0: 你有听人讲无？
1: 嗯，
0: 目睭那无吼啊，巴拉煞甲看到脸无啦。
1: 哦，安尼就差真济。啊，目
0: 睭那起如晒下煞甲看做红光无啦。
1: 嗯。
0: 哦，安尼真吃力啦呢。
1: 嗯。
0: 目睭灵魂之窗爱甲顾好。哦，啊，这是啊一个缘分啦。哦，啊，你若甲食这中间，你会感觉哦，真正咱关键中俱乐部这产品哦，真正是摇到的。
1: 拢一级棒诶！
0: 摇到一级棒，一级棒摇到。
1: 嗯。
0: 哦，好咧，甲听一下。
2: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個红星诶大光明咧吼，啊，诶，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欸吃物件都要对症啦，无对症都无效哩。
1: 对啊，拢加食诶。
0: 对啊。
1: 嗯。
0: 啊，这个红星大光明会当甲你滋养肝心，补益咱诶气血。啊，这就是啥？人讲百心啦，对啊，你都要甲顾好啊。会甲咱滋养明目，甲咱保眼。哦，目睭是灵魂之窗呢。
1: 嗯。
0: 天中日月，啊，人中两眼。哦，这目睭呢？呢，模糊来这中间啊袂安咯。
1: 哦，安尼都真忝啊。
0: 即马紧食，哦，
1: 嗯，
0: 啊，你唔通讲看有仙丹无？无就仙丹啦。你若要食仙丹妙药，不如来食我这款对症下药，红星的大光明，紧找罗岗小姐。啊，你若买两罐哦，咱 咱即嘛迄个一口松，一口松是虾米碗糕啊？就掏开，甲食落，羊皮啊，即落肉酥啊。另外科技看偌发达，甲你做甲安尼，
1: 足方便诶。
0: 对啊，
1: 啊而且吼、哦。不管你有喙齿无喙齿，拢食有法啦。
0: 有诶肉剥袂落啊，无喙齿啊。啊，你咧一口爽上好。
1: 食咧吼，啊甘了都扬去啊。
0: 啊，即有氨基酸啊。
1: 啊，即你都食七桃啦，啊是讲要配茶啦。咱也有咧泡茶的朋友啊吼，啊总比你食一寡迄种迄个蛋糕啦。有个泡茶啊，配蛋糕啥物吼，啊，迄较会增值咱的迄个血糖。
0: 对啊，你
1: 啊，咱食这个还 OK。
0: 你个食落啊，啊，这个有氨基酸呐、啊。
1: 对。啊，是讲配烧酒啦，囡仔要食，大人要食，还是咱这个阿公阿妈要食，拢 OK。这都安尼蛋落去嘴的吼，啊，就会融化，安尼胖胖安尼，干咱。你咧食迄饼啊、脆饼安尼啦，
0: 对啊，啊，你若买产品，都这样物件吼，
1: 老能管，
0: 啊，跩教互你安尼吼，
1: 对，
0: 啊，搁刷落，
1: 啊，你若满4000块，咱看你要伫这个磷虾油呀，可以。
0: 好啊，这磷虾油这偌好，你知？哎呀、这电视即卖拢咧广告安尼，伊这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血管拢足好。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3，还有虾红素，这对咱人拢足好个啦。我给恁的物件，拢绝对赞的迄种的，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

0: 心心相爱，食到百二岁。
1: 嗯，
0: 即摆 AI 的时代吼，人咧甲推算讲，人啊，若要好啊活中间吼，会当活到百岁。
1: 我想讲活到三百岁。
0: 啊，活到百岁啊，煞变敢那妖怪。
1: 怪脑子。
0: 哎呀，啊，多谢朋友收听。

0: 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来放流时间，台湾时间一点过七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囥个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时间过得真紧哦。
1: 嗯
0: 嗯，啊，即马考音时间啊啦。
1: 对。
0: 嘿、欸，爱听歌的，你就入来。
1: 嗯。嘿、
0: 欸，
1: 准备上线。
0: 有的朋友过来学了嘞，哎呦，哎、欸，歌更好，你的放歌好听嘞。
1: 哎、欸。
0: 算唔知。
1: 嗯。
0: 啊，你若爱听的歌，啊，你即马卡好啊，啊，我来找你听。
1: 嗯。
0: 2999-8693。
1: 对，现场可以的电话2999-8693哈。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0，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就明仔就安排好事，给你送到位。
1: 对，
0: 哦，
1: 系啊，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哦，好起床啊哈。
0: 系啊
1: 系
0: 啊。哎，来，
1: 来。你好，
2: 嗨，今天王姐你好。
1: 哎、欸，那叫谁先啊？
2: 对，
1: 哎、欸，
2: 鸡笼山之卵。
1: 鸡笼山。
2: 哎、欸，
1: 鸡笼山之卵。
2: 哎、
1: 欸，好，
2: 谢谢，感恩。
1: 王太太。
2: 哎、欸，
1: 好，好、欸、，OK。来，你好。
3: 哎、欸，王姐啊，小姐你好，
1: 国庆节你好。哎、欸，你好，那叫谁先啊？
3: 我小朱。
1: 哎、
3: 欸，有听到无？
1: 哦，安尼有啊！
3: 我来讲，我即摆有食你个，
1: 哎、
3: 欸，个目睭个啦吼，
1: 嘿，
3: 要食扁少散啦吼，
1: 嘿，来讲过，
3: 我要请教你吼，但是拢会闭结放袂出来，要食啥？
1: 啊？
3: 闭结食袂放袂出来，要食啥？
1: 哦，闭结你着食红心黄连解毒丸，
3: 连解毒丸有效呀？
1: 嘿，
0: 哦、有效哦。
3: 安尼、喔、
1: 啊，你都爱认真食。
0: 啊！你个滚水来啉啊！
1: 咱这唔，
0: 解毒丸来吃。
1: 这唔是老西药啊！哦，这你都爱认真吃。
0: 真艰苦。
1: 嘿。
3: 我今晚是吃你两种哦，目睭的啦吼。
1: 嘿。
3: 变少散啦。
1: 嘿。
3: 哦，吃你这两种啊。
1: 嘿。
3: 哦，啊，经过的顶盖有换一罐。
0: 你电话哪呢？
1: 大细声。
0: 嘿。
1: 嘿。
3: 换一罐，用经过的顶盖有
0: 换
3: 一罐吃啦吼。
1: 嘿。
3: 啊，今晚就是大便拢未顺啦。
1: 嘿。
3: 大便未顺啦，
1: 哦嘿，
0: 大便未顺，红心黄连解毒丸啦，
3: 肠仔较无力啦，
0: 嘿，
3: 啊食解毒丸有效呀，黄连解毒丸有效呀，
1: 有啊有啊，你都爱骨力食啦，
0: 你啊早唔食十粒哦，
3: 啊一盖食十粒就对啦，
1: 嘿，同款早唔食，
0: 饮一挂，
3: 哦安尼哦，
0: 大便的时阵哦，免紧张，你著甲坐咧，
3: 啊目睭我是一盖食十粒啦，食两顿啦。
0: 哦，对对对对，
1: 拢同款，拢爱拢早唔十粒。
3: 啊，变作拢食两汤匙啊，嘛食两顿啦。
1: 哎，对对对。啊，你呐，这个红气红泥解毒丸哦，你饭前食袂要紧。
0: 哎啦，
3: 你吓。
1: 哎，
3: 啊，无我来，我来讲，找罗岗小姐。
0: 啊好，你找罗岗小姐。
3: 我买吼。
0: 明仔载就马上给你服务告诉啊。
3: 会啦，人伊足好，人伊服务足好呢。
1: 哎
3: 哎，你服务真好啦。
0: 哎呀。
3: 哎，服务真好啦，我知啦，
0: 吼，
1: 好，
3: 是啦，我是爱请教一下，吼，
0: 好，
3: 吼，该请教个问较详细安尼啊，吼，
1: 哦，对，
3: 啊，恁的药我都有信用啊，你知无？
1: 哎，
3: 我见恁的药我有信用啦，
1: 有信任嘛？
0: 什么叫信用呢？那我努力吃，哈
3: 哈哈，你两个真好嘞，特别我听恁的节目嘞，
1: 我
3: 心情歹歹，听恁的节目拢规个轻松起来，
1: 安尼哦，
3: 恁两个是救星啦，知无？
1: 哦，
3: 是我的救星，你知影无？
0: 救星我知啦。
3: 呀，王子啊，你听到无？
1: 有。
3: 哦，安尼好，啊，你两个较乖哦，嘿。
1: 好。
3: 啊，我再来问罗刚小姐。
1: 罗刚小姐，
0: 好。跟随罗刚小姐。
1: 好。
3: 好，谢谢。
1: OK， 拜拜。
3: 嘿，谢谢。
1: 广告完毕。
0: 来啊，今天礼拜。
1: 你好。
4: 你好。
1: 嘿。
4: 王子好。
0: 好。
4: 该讲一条人生随意就好。
0: 人生随意就好，我知。
1: 人生随意。
0: 迄个金门哦，甲陈小霞唱的。
4: 是。
0: 这我知影啦。
4: 好，谢谢你。
1: 来哦，梁先生。
0: 好好好。
1: OK。
0: 哎，
4: 谢谢你。
1: 好。我落了。等下哦，我下者。来哦，梁先生。
0: 哪下啊？你哪卡里白吼？
1: 对，要上线的朋友，今嘛
0: 都好听。啊，我挂了，把你放给你听。
1: 嗯。
0: 听给你爽。
1: 嗯。
0: 哎呀。
1: 来你好，
5: 我来了，
1: 来了来了，
5: 哎，今天啊，
1: 哎，今仔日的这口音那大细声，
5: 哎，怪怪的，
1: 哎呀，
0: 怪怪的，
1: 恁在听嘛是？
5: 啊，不过听收音机搁变呢，
1: 收音机变哦，
5: 对啊，
0: 心机没啦，
5: 还好嘿，没没、
0: 啊。啊，心机哪个会啊？
5: 武功正常。
0: 你啊，
1: 我这物件拢古董哦。
0: 系啊，
1: 啊，就安尼念咪安尼，念咪安尼。
0: 系啊。
5: 嘿，你都较细滴啊，准嘞！
0: 嘿啊，
1: 较少了啊，用嘞！嘿
5: 啊，等下袂忙袂卡无，
1: 袂忙袂叹的啊嘞！
0: 嘿，
1: 哦，无法度嘞，我已经足少了呀嘞！
0: 啊，另外无叫叫什么歌？
5: 今仔日听一个乡愁的男女，
0: 乡愁的男女，好，
5: 嘿，对
0: ，OK，、
5: 啊、
0: 这条好听，
5: 好，
0: okay,
5: 拜拜，
0: 嘿，
5: 好，
0: 嘿，
5: 谢谢，
1: 嘿，哇，
0: 嘿，
1: 落了。
0: 好，无要紧。
1: 嗯，
0: 诶、欸，
1: 乡愁的男儿，
0: 那爱听歌没有问题啦。
1: 嗯，
0: 阮这咧放歌吼，敢那咧做惊咧。
1: 呵呵，
0: 嘿啊，
1: 敢那咧演唱会啊咧。
0: 大家讲啊，听到阮的节目吼，
1: 嗯，
0: 哇，真爽。那选歌吼，啊，阮就甲放，啊，听到阁会爽，啊，听节目听了会爽才好。
1: 嗯，
0: 啊，听咱若艰苦坐了歌，就好呢啊。
1: 一般来讲是拢袂艰苦一挂，
0: 敢、哦、
1: 有人听敢安尼艰苦一挂？
0: 啊，我较紧来找歌吼。

0: 千高比海水吼、哦。
1: 嗯。
0: 哎呀、啊，啊，这两天诶，乐团林老师来找我呢吼，啊，嘛伫咧想讲，咱毋知要来食啥呢？到落尾啊，选来选去，啊，凊彩啦，凊彩食就啦。
1: 辉哥食一个啦。
0: 嘿啦。
1: 啊，今麦接到天公食辉哥，啊，你看辉哥拢有灵气通吹啊。
0: 哦，灵气讲较重诶，较小嘛较沙气。
1: 嗯。
0: 啊，俗俗啊啦。
1: 嗯，
0: 一个敢那无偌济嘛，
1: 两三百爱啦，
0: 嗯，
1: 这上基本的啦，
0: 走一两百块都，
1: 无啦，就那物件起价要都有迄个一两百块，
0: 哎呀，
1: 对
0: 哇，
1: 嗯，
0: 拢简单食一个，
1: 啊都安尼食饱就好啊，
0: 哦对啦，
1: 啊无这天嘛唔知要食啥物，
0: 对哇，
1: 嗯。
0: 啊！就凊彩食一下，毋啊无免咯。
1: 嗯，
0: 吓、啊，食饱就好啦。
1: 对。
0: 哦，啊，迄果子啦，冲啥吼？
1: 滚水啦，滚水。
0: 啊，买一寡倒来食。啊，我爱食木瓜啦，木瓜啦。你甲阮载迄个张先生吼，吼吼，迄、那个木瓜阮遐偌贵，你知毋？啊，人伊安尼去买两粒吼，才百几块啦，尔啦。
1: 嗯。
0: 偌大你知毋？
1: 嗯。
0: 吓啊！哎呦，咱遐木瓜那遐贵哦！
1: 伊迄敢若传统的木瓜啦。
0: 系啊，
1: 系啊，啊，即马拢是差不多拢改良过的木瓜较济啊。
0: 爱咧大市买啦。
1: 嗯。伤大坑啦，伤大坑人有诶较无爱啦。
0: 好好，迄大坑食好。
1: 大粒都食袂完伊。
0: 坑哦，嗯。
1: 嗯。
0: 人我甲刘团林老师拢安尼食哦，一只甲破开，哦，啊，再用。
1: 同时啊，哦，
0: 嗯，
1: 啊，
0: 木子啊，不是啊，就啊，切到一块一块啊，一碗，加顶地安尼，我甲破开，规粒安尼沙咧食安尼就好啊。
1: 嗯，
0: 系啊，
1: 无啦，啊，你食拢无杂啦，啊，就想讲用切咧吼，你啊，一天食偌济，我就知影。
0: 木瓜食伤多中间吼，伊个有迄个天然色素，
1: 嗯，
0: 食侪中间，哎呦，啊手内煞变木瓜酒安尼，
1: 变好，迄落
0: 嗯，安尼啦，
1: 胡萝卜嘛会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去回诊，医生讲，啊你食啥？我木瓜啊，又木瓜不能吃太多，吃太多有天然色素啊，
1: 嗯，
0: 系啊，
1: 而且甲血糖，完了影响血糖啊，
0: 系啊，
1: 系啦，所以水果大行爱食。啊，但是吼、哦，拄啊好就好。
0: 哦，对了。
1: 嗯
0: 嗯，
1: 大项物件拢家食啦，啊，拄啊好就好啦。
0: 啊，就汤啊多嘛，袂歹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迄个木瓜啦。
1: 啊，无你那个。
0: 香蕉啦。
1: 嘿啊，唔敢食，嘿啊，唔敢食吼，变营养无平均，营养不良嘛，袂使。
0: 啊，沙拉啊，都较欠落去啊，无变咯。
1: 嗯。
0: 嘿啊。
1: 对。
0: 好啊，多谢朋友收听，赶紧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安尼吼，
1: 嗯，
0: 即马歌是要对倒位排起，啊来，
1: 你要敢有排？
0: 有啊，
1: 嗯，
0: 无你迄条声，

0: 路，
1: 这
0: 有四位小姐，穿啊真芳，啊咧唱歌哦，真好听。
1: 主要身材好啦。
0: 你若讲咧做YouTube安尼吼，拍几个中间用食人个头路，哦出来跳。你敢若看迄小姐吼，
1: 都忙啊咧。
0: 大家体格真好看，跳舞阁足好看。讲者都跳舞无人会赢个啦，
1: 当然啦、啊，国际巨星诶，
0: 爱个买交女朋友，伊爱细汉囡仔安尼啦，嘿啊，迄就真奇怪啊，
1: 恋童癖哦、
0: 喔，哦伊若一摆舞跳煞中间哦，迄是上亿个美金呢，惊死人呢，甲即卖迄财产哦，啊佫开袂完。不知道有后代啊无哩咧？
1: 唔知咧，啊无去甲探听。
0: 哦，我咧厝个英雄啊，拢嘛咧 YouTube 拍开，那爱看啥啊就甲看啥呢。世界咧新闻啊，世界咧表演哦，拢有安尼啦。
1: 其实有当时啊吼，你无出国，无闲通出国去佚佗，啊，你 YouTube 甲。甲拍开吼，啊，就甲吹出来吼，啊，你会当看到因遐个风景。
0: 哎呀，
1: 嘛等于是敢若讲，虽然人无去，啊，毋过看迄因个录影。

0: 六了拢袂歹。
1: 啊，我看迄个吴国桢的吴国桢的节目吼，听歌看世界，好嘛，真好看。
0: 对啊，
1: 看到澳洲啦，看到倒位啦，迄风景拢真水啊呢。即马一条迄个鸡人山之恋啦，乡愁的南宁，我拢找出来。人生随意就好。我那找出来。啊，秀珠啊，伊讲免点，我听恁唱歌就好啊。来，即马迄个鸡人山之恋。

0: 家人山之源，啊，搁这条吼，叫做乡愁的南离 ，EGF 青春胶囊哦，是足好的物件哦，孟师啊，你紧紧人推荐一下。
1: 对，咱这个那年岁较侪、皮肤较大的朋友哦 ，EGF 青春胶囊这款你都爱买倒来无？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啊，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咱面啊洗好了，啊，这 EGF 青春胶囊哦，甲抹落去，啊，按摩哦，阿妈棍嘛，就洗好抹者，啊，按摩者，啊，抹抹咧吼，佮有一罐这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啊，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安尼个甲抹落去吼，一阵啊过，你着感觉讲，哇，你个面安尼加正光骨安尼，吼，加正光骨安尼，互看袂出讲你安尼即个面吼有化妆啊，是抹啥安尼，看袂出安尼，吼，啊，所以讲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甲抹水水吼，咱出门都有面水啊，吼，你若买半担，搁有油胎，加足会好个。继续会好诶，吼！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哦，你著面洗好清气哦。啊，像啊摕来迄个胖胖诶，胖胖诶吼。大波人安尼胖哦，面皮著足水诶啦，看下足清气，像安尼啦。啊，那迄个头家娘、小姐太太安尼吼，你搁有迄个珍珠霜哦。啊，摕来安尼，甲搭搭，方无感觉讲，你有化妆？啊，其实你安尼甲抹中间出门哦，人讲哎呦，你皮肤呢？

0: 足水啊呢。
1: 嗯，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法国的。
1: 对。哦，嗯，
0: 你啊化妆品上出名拢是法国的。哦，
1: 嗯，
0: 啊，今找到江小姐，唔知影你甲问一下，伊就教你看咩处理，让你水落落啦。
1: 对。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来哦。
1: 广告完毕。
0: 中阿婆爱听多一条，我看卖啊。乡愁的男儿。

0: 红树的，不是红树啦，红树的南梨啦。
1: 红树。
0: 哎呀、
1: 啊。嗯，公鹅。
0: 这老歌。
1: 嗯。
0: 啊，我过来个来个唱歌安尼啦。
1: 嗯。
0: 哎呀、
1: 啊。这算你个老歌新唱的对吗？
0: 老歌新唱。
1: 哦。
0: 对啊。
1: 嗯。
0: 啊，叫起来唱。
1: 嗯。
0: 嗯。
1: 哦。安尼
0: 安尼。唱完都要个研究你嘞。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爱加讲咱的产品哦，朋友你会记哦。
1: 来讲讲，
0: 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啊，搁有咱的少油啊，
0: 对啊，
1: 玻璃边少散。
0: 哇，这少油都要买顿来吃。
1: 嗯，
0: 这
1: 少的人足济啊。
0: 哦，阮老家都啊，尽数归大白啦。
1: 嗯，
0: 有的人啊，坐伫遐少咖咧，
1: 啊，乞乞叫啊咧，
0: 看人啊，真可怜啊咧。

0: 啊，伊
1: 想要我去啊，讲讲啊，唔爱啊，你介绍叫讲，咱
0: 要甲趁
1: 钱安尼，无少无使啊。啊，种好心的朋友吼，你若看人咧扫甲安尼吼，你好心甲报一下，讲咱的玻璃面扫扇足好，顾咱的喉管，顾咱的肺部。你若扫甲肺部啦，生问题吼，啊，就效应啊。
0: 嗯，
1: 哦。
0: 扫伤严重的变肺炎啊，
1: 对啊，
0: 发炎啊，
1: 啊，即摆肺炎无好呢，
0: 嗯，
1: 肺炎对咱人，迄个性命外威胁呢，
0: 威胁，
1: 对啊，
0: 对，
1: 所以咱的玻璃瓶扫扇紧买顿来吃吼，啊，节目中产品真多，你问到江小姐，看要骨头的啦，哦，还是目睭的啦，还是讲黄泥解毒丸啊。放来垃圾啊，下下。
0: 嗯，干会解毒。
1: 对啊，较袂晓放了红气去，啊屎安尼放袂出安尼，哇，这鼻结咧上可怜啊。
0: 嗯。
1: 嘿啊，鼻结大家拢会哦，我嘛捌啊，好好啊，你啊，迄鼻结安尼弄起弄落安尼啦。
0: 嗯。
1: 嘿啊，啊你屎头啦，叫弄出来吼，
0: 都困我。
1: 爽快啊。
0: 嗯，暗骨吼，大家都这个都容易裂肛啦。
1: 啊，阮这暗骨啊，暗骨啊，拢嘛呢？两年改了，摕来都较塌落去。
0: 都爱认真食啦。嗯，
1: 岁那大人袂困话啦。
0: 对。
1: 啊，这清肝阁兼解毒啦。
0: 嗯。哦，
1: 会记讲大便闭结啊，真艰苦。哦，逐工都爱放，你唔能讲我三工要放一摆袂使。逐工拢放，
0: 嗯，
1: 嘿啊，一工若放两摆嘛无要紧，啊，你若熬食，一工放三摆嘛无要紧，袂当放四摆啦，哦。
0: 啊，你若大食大啉大放，迄都爱去检查啊，哎呀，
1: 啊，迄大食大啉放放，结果你一工放三摆好，
0: 嗯，
1: 对啊，
0: 不是爱爱你着若熬喙焦啊，熬啉大啉大食大放。迄都爱去检查一下糖分啊！
1: 系啊，对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哦，啊，就是讲不舒服，还是感觉无对当，咱就是找医生做健康检查。
1: 对啊。
0: 安尼比较讲吼，咱要顾身体吼，较好顾啦，较会当对症落药。啊，无你若安尼用药的吼，袂准啊，乌白食产品哦，佮安尼乌白食袂使。
1: 哦，对。
0: 系啊，食只歹些，安尼都唔好。
1: 都要吃对症，
0: 对，
1: 我常来咧讲，
0: 爱下药啊。
1: 你若要吃仙丹妙药吼，不如我甲你介绍者吼，对症落药，对症落药就正确个啦。
0: 啊，咱的产品拢是老牌子啊，哦，啊，而且佫是传统的这中药来做成的，所以讲啊，咱的产品拢药性温和，效果佫好，安全佫有效。
1: 啊，你唔当安尼。健保卡杀的，安那留安怎去找医生安尼？
0: 嗯，
1: 哦，啊，医生讲啊，无啊，你都无安怎哩？
0: 嗯，
1: 啊，无帮，
0: 啊，无药啊，夹一个吃一个安尼嘛好啊。
1: 啊，无帮动一下嘛好安尼。
0: 哈哈，无法度，
1: 这是唔通安尼。
0: 嗯，
1: 哦，
0: 对，
1: 身体顾好，就是咱的幸福，子孙的好幸福。
0: 嗯，
1: 大家拢幸福。
0: 嗯，
1: 哦，
0: 对，
1: 人生。
0: 广告完毕。
1: 广告要随意啦。
0: 嗯。
1: 这金门红甲陈小霞所唱的这个歌曲，你注意甲听，这个歌真好听。

0: 快乐人生哦，就好了。
1: 青菜。
0: 金门话甲陈小霞所唱的，这陈小霞，人家唔知影吼，这是才女呢。搞写曲，还佫搞写歌。我都陈小霞，哦。啊，咱节目中推荐介绍的这个
1: 广告，
0: 林虾油的吼，这就买来吃哦，这真好哦。哦，南极高浓度的林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有虾红素，还这样呢，有 EPA、DHA， 对咱的脑、咱的血管拢足好的哦。这若要买的中间。一盒六十粒啊，1600块。买两盒有价值啊。啊，你若讲买药品的中间吼，
1: 14000块，
0: 我送你一盒。
1: 对。
0: 哦。这无吃哦，真正无菜安尼。哦。阮家拢藏的安尼哦，啊，若摕起来啊，都甲塌落去啊。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产品你若做匀的中间。明仔就甲你服务到位啊！有个人讲住咧安尼十外楼吼，哎呦，你著好心的哦。阮的车吼，唔知要插喺倒位啦。啊，若送去你，互你吼，落来车去用拖去啦。嘿啊，去用拖两摆呢。
1: 几下摆啊？
0: 哎呦，啊，著好心好用的哦。嘿啊。

0: 甲草地啊，有著送一罐的药啊，互你落来哇，拖去。啊，就听好买了几落罐药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对啊。
0: 哦，阿双朋友啦，
1: 今麦停车无方便。
0: 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找陆江小姐顺梦，
0: 红亲母亲，老婆仔咧拍车恁啊。

0: 红亲母亲唔通放老婆仔咧爬车恁吼，这做人的根本道理啦。啊，毋过即马即个年代吼，少年的敢若无咧心理这套，所以咱即个老板的吼，家己身体够健康较要紧，吼、要行东往西带快活。要食啥吼，咱就来这买啥顿来食。
1: 啊，那看那去健康检查。哦，即马政府甲咱补助吼，真好。要搁嫌吼，都无啊啦。你若搁嫌，你著规搬去外国安尼。
0: 你得 CD 哦，我者。
1: 红亲母亲，这你袂用写。从咱的产品吼，真好。啊，真好是我来讲啊。啊，你食落你才会知影。咱的这个来救紧的啦。迄骨头无好势啦，你拢来找阮，啊，电话你甲记好清楚，洛江小姐你甲问一下，啊，问一下了后，送去厝的，啊，你要认真食，食落你就知哦，哎呦，安尼话，早都爱买恁的产品啦，对啊，
0: 啊，咱的产品拢是老牌子啊，安全呐、啊。够有效安尼，买回来就认真吃。啊，若无认真吃，你三只四号困就搁顶
1: 人。对啊，认真吃，吃好身体好用安尼。大家拢身体用，啊，听阮的节目啊，听好爽，爽上好啦。
0: 当然啦、
1: 啊，无过比这爽较好啦。身体若无健康，你袂爽哩。
0: 人就压杂车呀。
1: 啊，当真多啦，真多车啦。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啊，那会知影两点真久安尼服务一路过安尼啦。啊，当好啦，明仔载再过来啦。
0: OK，
1: 莫去啊，
0: 郭建中，
1: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

佛子菩萨摩诃萨与诸善根回向之时，作是念言：以我善根愿一切去生一切众生皆得清净功德圆满，不可阻坏，无有穷尽，常得尊重，正念不忘，获觉定慧，具无量智，身口意业一切功德圆满庄严。好，接下去呢，跟大家继续来讲解十回向品。好，这个地方呢，我们提到了，他的这个回向行，他的这个行位，形象，还有呢，他的回向的愿。当然你回向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啊，要回向什么呢？就好像，如果我们说有所求，那你做这件事情。

的是什么，你的出发点是什么，然后朝那里去回向。那这个地方讲说我要回向给一切众生，那你回向众生希望他达到什么预期的目标，这里说以我所修的善根，就是前面讲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等，希望一切去生，去生一切众生皆得清净功德圆满。这个去生呢，其实就是说去向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些众生，还有一些已经成为众生的众生都得到清净。这个清净是什么？远离烦恼得到解脱的功德圆满就是善根福智不可阻坏，无有穷尽，常得尊重常得尊重，这件事情在这个地方出现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不是非常必要那这个尊重是什么？他这里有说令成法器有没有人觉得不被尊重啊？有没有人常常会觉得奇怪，怎么搞的抹煞我的人权还是说这个找不到这个怀才不遇常常有这种这个心那事实上众生要被人尊重我常常说五福五种福报，对不对这个富贵健康康宁长寿啦眷属啊善终啊这些五种福报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长寿希望大家都希望嘛最好是无量寿啊这康宁呢就是身体要健康，心里要平静嘛没有烦恼，还要有这个富贵。富贵的定义到底在哪里？很多钱吗？当然有一些人说你们这个修行人需要钱吗？你们如果把富贵放在你们的身上，那应该如何解释？是身份、名誉还是地位？啊？是什么？智慧。得到这个富贵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所谓的财富是七种圣财，对不对还有就是那些善根我们所具备的福德资粮，这是我们的财富那另外一个，我说今天这个银行界的这个经理向你来拜访我的时候，拿了几本书送他到门口我说这个才是真正的财富他说对对对对，今天得到宝了可是今天如果说以社会地位来说，或者是你在一个单位、一个机构、一个团体你所拥有的富贵是什么？常得尊重。你要怎么样做到常得尊重？你要懂得先成就自己而不是要求别人来怎么样器重我那我们看到菩萨他在做回向的时候，他当然知道众生如果长劫轮回在生死，或者是满心的烦恼，那怎么可能被尊重呢？因为你的行为都是很可笑的要不然就是这个贪嗔痴等等的引发的这些害人又不利己的事情，那人家怎么会尊重你呢所以要追

到这个地方呢，要注意是什么？自己的身口意业一切功德圆满庄严，你要自己先庄严自己。但是这个庄严要拿什么？正念不忘或决定慧具无量智。当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呢，他身体不会乱动，不会去做不应该的事情，嘴巴也不会乱讲话，心里也不会乱想。先能做到这个呢，你当然就有可能，而且要成法器。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学佛学法的人，你就必须要懂得什么是法。假如你是信佛的人，你要希望自己成为佛，以佛为你信仰的对象，学习的对象，除此而外呢，你都不可能成就法器。法器是来接受法，然后可以被用来做弘法的，所以我们不是一个用，不是一个物品，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媒介，可以成为一个传播者，或者是一个实践的人，那人家看不到佛的时候，人家看我们，也许就知道大概学习佛法的人是什么样子，对不对？虽然也许他不懂得怎么去尊重佛，可是你自己成为法器的时候，他先会懂得尊重你，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其实看起来字面上好像是蛮粗浅的，但是事实上从自身来成就其实不那么容易啦，所以为什么人家常常讲说人成即佛成啊，如果一个人都不懂得做人处事的话，要想成佛可能吗？不可能。常得尊重。那如果你以这个菩萨的眼光来看众生，你也要懂得去尊重人家，对不对？就像刚刚提到啊，众生啊一下子作善作恶，我们要把它当作是什么？季节转换。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那就要把它当作是什么？阴阳不调。所以你就去尊重他嘛，好，下面又作是念，以此善根令一切众生成事供养一切诸佛无空过者。这很有意思哦，以此善根让众生有机会去成事供养一切诸佛无空过。我们自己常常都会空过嘞，但是菩萨在修行要回向众生的时候，他不是关心自己有没有成事供养诸佛空过，他要关心的是我把我修的这个善根福德给这个众生，希望他具备这个条件，然后成事供养诸佛不空过。这个很难的，非常非常的深，而且真的可以说得上是圆满，这个在人格是做不到的，不过这个地方是说令得法圆满，这个中间呢有分个四种，一个是总举欲缘得法，得到什么法呢？得到前面这个菩萨回向的愿，与诸佛所净信不坏，听闻正法，断诸疑惑，一词不忘，如说修行，与如来所起恭敬心，深夜清净，安住无量广大善根，永离贫穷，七财满足。如果你今天没有什么信、戒、惭、愧、闻、思、慧，那你就是贫穷。我想很多人都是净贫。

接近贫穷哈、啊。你说他没有，他又有啊，他也相信佛法，他也有持戒啊，他也懂得惭愧，他也听闻佛法，他也少少布施啊。说他笨嘛，也不见得哈、啊啊，那就那种叫做净贫。净贫都是要得到那个补助的那个对象，那你要先去具备这个七才满足哈，要加强训练，这七件事情，你才有可能离开所谓的贫穷而达到什么富贵哈。从这里面哈。尽心不坏，对所这个诸佛所哈，听闻正法要去除疑惑，这个疑很可怕哎，疑惑对学佛者哈是很大的困扰哈，心中有疑惑确实是很麻烦的哈。那这疑惑其实要从正法当中去求解哈，你不好好听当然就没办法哈，还要一词不忘哈，一词不忘以我们的记性是困难呐哈，所以我上课我会常常会再回头，刚刚讲什么？刚刚讲什么？刚刚讲什么？连我自己上一堂课讲什么，我下一堂课都要继续问，坐在前面的人都要准备。也许我过而不留，一个礼拜之后，大家就忘了上一次是怎么回事了哈。这个就是人的脑的极限，当然没有忘记了哈，只是要再确认一下。可是当你太忙了，或者说记的事情太多的时候呢，这个脑筋呢就会不听使唤了哈。还有一个办法让你一时不忘，就是要如说修行。如果你每天都在做，你怎么可能忘？就忘不了了嘛哈。于诸佛所常随修学，成就无量圣妙善根。平等误解住一切智，以外眼等视众生，众相延伸无有殿缺，言因净妙功德圆满，诸根调伏实力成就，善心满足无所依住。这就更高层次了哈。这个地方说于诸佛所常随下，圣净德圆。下面令一切众生普得佛乐，得无量住，住佛所住。这里是得果圆满。佛乐这个地方它有解释。第三回向略有十种乐。怎么样的乐？第一个说等取已久。这下面的九种全部都有，就是第一种乐。也就是说这九种当中缺一呢都不算第一种乐。第二个无有等比佛三昧乐。第三个不可限量的大慈悲乐。第四个一切诸佛解脱之乐。第五无有边际的大神通乐。第六最极尊重大自在乐。第七广大究竟无量力乐。第八离诸知觉极静之乐。第九住无碍住恒正定乐。十行无二行不变异乐。这些都不是世间的快乐哦，通通都不是哦，是佛乐哦，佛才有的哈。可是众生真正要觉得学佛快乐呢，要到这个层次他才能去享受这十种快乐，要懂得去回向。

我们在讲十住十恨的时候，有时候哈，体会还也许不是那么深，哦，也许那个地方自力行，哦，还有基本的那个佛法的那个智慧，哦，空性等等。可是你要把它用到这个回向行哈，你才会真正去体会菩萨的心跟菩萨到底在做些什么，哦。这里面都没有为自己，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为自己的哈，除了前面刚刚讲自己要先脱离五阴身才能够不受五阴，但是为了众生他又以五阴身去度化，哦，像这样的情况。好，第三种带苦救护，嗯，哎，再问一下，我们刚才讲了两种救护是哪两种？嗯，第一个利乐救护，第二个受恼救护，第三个带苦。好，越来越直接了。先是什么利乐，让他不要去受苦。好，第二个呢？已经在苦恼当中是怎么样，哦，你不要放弃他，哦，不能有非亲有想，即使他犯错也要把他当作是什么阴阳不调那已经造恶业了又受苦的怎么办呢？好，那直接要去替他受苦吧。好，哦，说佛子菩萨摩诃萨见诸众生造作恶业受诸众苦，以是障故不见佛，不闻法，不是身，便作是念：我当于彼诸恶道中待诸众生受种种苦，令其解脱。菩萨如是受苦读时，转更精勤，不舍不避不惊不怖不退不却，无有疲厌。嗯，已经在恶道当中，哦，因为什么恶业然后受苦，哦，这些障呢让他看不到佛听不到法又不认识真，哦，所以呢要去替他受种种苦。那碰到这些苦的时候呢，不但不害怕更精进，哦，不舍不避不惊不怖不退不却，无有疲厌。嗯，哦，当这个菩萨要去做这个带苦救护的时候呢，哦，他要见苦心悲心坚不退，哦，看到众生在快乐的时候要怎么样？这里说见苦心悲，那见乐怎么办？要防止众生因为，哦，这个快乐，哦，造业，哦，好，见到他有苦的时候要起同情心，哦，心坚不退，有七种相，哦，就是这里讲到不舍所行，不避苦事，不惊呼至，哦，不怖迷倒，不退大悲，多苦不惧，常苦无厌，哦，这七种相，哦，都是他的心坚不退的这个样子，哦，很难耶，这个真的很苦哦。哦，一般人会害怕哈，哦，大部分都是说，哎呦，那我再来这个世间呢，万一忘记怎么办？哦，万一我自己颠倒忘记怎么办？有些人他就是会因为这个他就不敢，哦，赶快去西方好了，哦，可是去西方以后还是要回来啊，对不对？你是不能逃避的，哦，这里面以这个回向行来证明，你如果想要成佛你就不可能离开众生，对不对？哦，如果你今天要成佛缺少回向行，那圣位是不可能成就的。前面三贤，哦，所有的资粮就以回

行来回向到圣位。如果你这个不把它做完，你怎么去登地呢？顿超实地有可能，但是你凭什么条件拿来顿超？那个顿也不是说马上立刻像见性成佛那样的顿，那只是 理性佛而已嘛，开悟的人就顿悟嘛，见到佛性。可是呢，真正你要顿超实际是什么？你前面这些都要把它做圆满，都要把它做圆满。前面实行要自行跟利他，就是圣境都要做完，十度波罗蜜，要有亲身的经验跟，没有达到100分，也起码要有50分，要及格。那证得甚深的波瑞，安住在佛法当中，那十个住位也要完成，那起码要，一个大阿僧祇劫过去，那这种顿呢，它没有办法用时间来衡量哈。那更不用谈说你遇到苦你就害怕，那怎么顿啊？真的是顿到不可以了哈。何以故？如其所愿，觉欲合复一切众生，令解脱故。为什么呢？真以事成有二意。意云：生自造苦，何甘菩萨而欲待之？耶，众生自己造恶，为什么我要去代替他受苦？这里要问啊，当然要问啊。第二，具苦难堪，何为不厌？这么痛苦，为什么菩萨静在那里面不厌烦呢？这里解释：本愿何故？逢苦若厌，焉能何复？这是他的本愿。当你发了要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要成就佛果的时候，你一旦对这样子的事情有疑问，你就做不下去了。那是你自己的本愿。所以是不是众生造不是问题？众生为什么会造呢？我们没有把它度好嘛，对不对？刚才有讲啊，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不会误失救护一个众生，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众生，是不是？如果今天众生还有造苦受苦，那是因为你错过了，明明你该去救他，为什么你不去救他？所以你要自己负责。如果你不能够承受呢，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本愿，怎么去合担如来家业？所以要成为佛门的龙象啊，要绝欲复合一切众生，令解脱，要不然就不是龙了，是虫。

鸣人之声。这个节目由鸣人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您早，欢迎收听历史人物故事这个单元。在我国湖南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这地区地势险要，沃野千里，尤其是湘阴县附近，位于洞庭盆地，东临汨罗江，风光旖旎，地灵人杰，更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今天我们要向各位朋友介绍的这位历史人物，就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他就是民族英雄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省湘阴县的人，生在清朝嘉庆十七年。据说当左宗棠出生那一天，他有一位年近八十岁的老祖母，曾经梦见一团白光自天而降，照得满是通明，白光中站着一位威武的天神，自称是牵牛星。当老祖母被这个突来的影像惊醒时，正听见左宗棠呱呱坠地的哭声，所以老祖母对这个孙子特别的宠爱。左宗棠的祖先本来只有几十亩田地，生活相当清苦，但是左宗棠的父母却多乐善好施，经常典当衣物来布施茶水、粥饭、医药，救济那些比他们更穷苦的族人。左宗棠就是在这种孝义家

公的熏陶下长大的。所以后来他的二哥早死，左宗棠就把祖传的田地全部都给了姑侄子，自己却穷得无立锥之地。可是左宗棠一点也不以为苦，反而心怀大志，从小就以诸葛亮自喻。在他17岁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时，就曾经写了一副对联自我勉励。对联上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同时为了锻炼身体，左宗棠特地请人打造了一副铁皮绑腿，每天绑在腿上，跑到玉露山上去，乐此不疲。闲暇的时候，左宗棠更是勤练武功，单刀双刀、长枪短棍无不精通。所以不论是在文章、学业或武功上，都是居同学之冠，而博得全校师生的敬重。21岁就在湖南的乡试中中了举人。从小左宗棠就已经崭露了头角，

左宗棠不但有不凡的才华，更有高尚的节操和豁达的心胸。有一年，左宗棠要上京参加会考，因为家境贫穷，左宗棠贤惠的妻子变卖了嫁妆，替他筹了100两银子做路费。可是当左宗棠知道他的大姐已经穷得没有饭吃的时候，就把100两银子全部送给了大姐。左宗棠的大姐很感动地说，这笔钱是弟夫变卖嫁妆得来的，我怎么好意思拿呢？左宗棠却很诚恳地回答说，您的弟夫是个读书明理的人，我们姐弟还分彼此吗？你尽管说下吧。左宗棠的大姐不禁感叹地说，弟夫的贤惠和你的孝友慷慨，做姐姐的哪有不知道的道理。你4岁的时候，有一天跟着祖父到山上去玩，采了一大把树子回来，全部都分给哥哥姐姐吃，你自己一个也没有留下来。祖父说，你的心胸广大，将来一定是个大人物。

母亲也说，你一定可以比美班超，万里封侯。现在你要上京考试，正是出头的好机会，我怎么可以用您的旅费呢？左宗棠哈哈大笑说，凭着几篇八股文就能够成大功立大业吗？左宗棠说完，把银子割下，匆匆地走了，索性也不参加会考，干脆在家乡一面教授学生，一面专心读书，尤其是注重经世致用的学问。当时湖南有个名士叫做贺长宁，学问渊博，而且藏书很多，左宗棠经常向他借书来看。有一回贺长宁就问左宗棠喜欢读什么书，左宗棠回答说，要明了政治兴衰的道理，必须读经史，要了解世局的演变，非经熟地理不可。贺长宁听了大为赞赏，说道，时下一般所谓的读书人，满脑子都是功名利禄，得了一官半职就沾沾自喜，还有什么出息？你的志向远大，见解透辟，真是当今的国士啊。不过当今天下纷扰，大局动摇，将来用兵世所难免，地理之学当然不可不精通，但是根本关键还是在民不聊生，所以经济之学也不可忽略。贺长宁这一番话给左宗棠很大的启示，从此他又注重研究农学。几年下来，左宗棠对于兵学、地理学、农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对于日后带兵打仗有很大的帮助。由于左宗棠丰富的学养，虽然没有进士及第的身份，却已经远近闻名。李陵的陆江书院更聘请他为院长，深得当地读书人的敬重。

有一次，两江总督陶肃返回故乡，路过李陵，县太爷就请左宗棠写一副对联欢迎陶肃。陶肃看了非常赞赏，特别在李陵多停留一天，召见左宗棠会谈。陶肃告诉左宗棠说，大江后浪推前浪，自古英雄出少年，我已经老朽不堪了，年轻一辈有你这样的人才，真是国家之福啊。你留心农学非常正确，但是振兴农业必须先修水利，对于水利这一门学问，你也是要去研究啊。陶肃这一席话对左宗棠影响很大，而后左宗棠就时常向陶肃请教学问，两人竟成了忘年之交。后来陶肃过世，左宗棠为了报答陶肃知遇之恩，就留在陶家教陶肃年方9岁的姑子读书，同时照料陶肃的家务。后来左宗棠更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这位陶公子，左宗棠就是这么一个尽忠负责、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的人。所以有一次林则徐路过长沙，也特地召左宗棠到船上相见。林则徐和左宗棠一谈之下，不禁老泪纵横，对左宗棠说，日后国家全靠你这样的人物来救济的，中国的大患不在英法，而在俄国，你一定要特别留意。林则徐这一席话，左宗棠始终不敢忘记，从此对于边疆地区的地理环境也就特别注意研究。我们从日后左宗棠的表现不禁钦佩陶肃和林则徐，实在有知人之明，而左宗棠也的确不愧所托，不负所望啊。

虽然有满腹的真才实学，但是没有在上京考试，所以到了40多岁，仍然只是教书种田的私塾先生。鸦片战争以后，左宗棠眼看天下将有大乱，就带着家眷隐居于白水洞，以待时机，并写了一首对联贴于洞口，以明心志。对联上说：“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果然不久之后，太平天国起来作乱，清廷虚财恐急，咸丰皇帝想到了左宗棠，有一天特别召见湘阴人郭松涛说：“你认识举人左宗棠吗？他怎么这么久都不出来呢？已经几岁了呢？不要耽搁了年轻力壮的好时光，你写封信把我的意思告诉他，当及时出来为我办结。”这一种如同家人亲友一样亲切的口吻，竟出于皇帝之口，对左宗棠来说真是一种殊荣。所以就在咸丰皇帝的赏识之下，以及朝野上下的拥戴，左宗棠以四品官跟随曾国藩治军。曾国藩训练的军队叫湘军，左宗棠所训练的是楚军。这个时候太平军已攻占了长江中下游几个重要的地方，清廷就命令左宗棠负责浙江全省的安危。当时左宗棠只有8000楚军，而太平军有10几万人，而且曾国藩又被包围在祁门，情况非常危急。左宗棠以6000人复援，转战700多里，大败太平军，解救了祁门之围，然后再回师援救浙江，一路势如破竹，又收复了浙江。清廷封左宗棠为一等乐敬伯。第二年，左宗棠就把太平军全部平定了，这是左宗棠出仕提升的一大战功。同治五年，陕西和甘肃地区捻匪和回族作乱，为祸千里，匪众有100万之多。清廷以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官兵50000，转战数千里，经过7年的时间，终于把战事彻底平定。清廷拜左宗棠为协办大学士，这是左宗棠对国家的另一大贡献。可是左宗棠对国家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于新疆的收复。

新疆由于地处偏远，加上满清官吏贪污腐败，以及俄国英国有意侵占，所以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而回族叛乱多年，也一时不能平定。同治十年，清廷见左宗棠平定了回乱，就命令左宗棠乘胜进击新疆。左宗棠深感责任重大，乃随身携带一口棺材，以表示不成功便成人的决心。七万官兵在左宗棠指挥下，经过22个月的苦战，终于把新疆平定。但是伊犁仍然被俄国人所占领。左宗棠决心要收复伊犁。有一回，俄国特使来访，左宗棠趁机叫士兵抬出一门迫击炮来，当着俄国特使说：“你看我第一炮、第二炮、第三炮射在哪里？哪里？”妙的是，左宗棠随时随放，竟然一一命中目标。不仅如此，左宗棠还不放松，问俄国特使说：“如果两国发生战事，你说哪一国会胜？”俄国特使支支吾吾答不出来，左宗棠就说一定是中国胜。说着就带领着俄国特使走进后帐，指着一口漆黑的棺材说：“就凭这个，就凭这个，只要发生战事，我就准备一条老命和你们俄国人拼了。”俄国特使都被他吓呆了。左宗棠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兴办水利，开垦荒地，最后俄国人终于退出了伊犁，新疆终于又完全纳入我国的版图。这是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对外第一次的胜利，也是左宗棠的不世伟功。可惜的是，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左宗棠又自请出征。他抚摸着门生冯子材的背说：“许多人都在笑我们老迈，你一定要替我，替中国争一口气。”果然，冯子材在谅山一战把法军打得大败。消息传来，左宗棠大为振奋，正准备亲自到前线参加一次更光荣的受降典礼。不料腐败的清廷竟反而把安南割给法国。左宗棠这位充满报国热情的老人竟活活气死了，享年73岁。

0: 完全奠基在从小养成的豁达胸怀与博深的学问，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他的满腔报国赤诚和远大的志向。一个伟人的成功绝不是侥幸而得的。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
1: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千客，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处边节目。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空调好处兵一个人让地辛苦兵一欢迎咱做做空调兵有无休困礼拜假日阿红感官直接继续陪伴你时间又到位啊哈，都去乘阿比去乘诶，拢欢迎你假日空调好处兵一欢迎咱的好朋友礼拜假日无休困，感官继续来收听，听来好听介绍较侪朋友甲咱到老咧到收听哈，现场电话即阵拢开好朋友大家使用听歌。算卦交代欢迎阿红龙电流边个你做服务刷定刷卡拢会使卡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

哎，讲到我这边，个了拢伫身躯边，有感觉哦哟，这个天哦，终于无落雨啊了嘿，因为刚刚落个拢未困嘞，昨暝有较好困一宿啊吼，因为这个雨啊嘞，比北桥落未煞，连煞，咱那个朋友吼，哎，过来，咱那个朋友吼，这个休一工啊吼，咱那个朋友，哎，今天下午开始，明天开始，咱那个朋友吼，哎，赶快又会继续落雨，而且连落八工，连落八工啊嘞吼，气象局详细的观测哦，而且着。短暂的好天哦，已经到今日为止了哈，所以讲咧，好比如哈，今日要买菜哦，较早来啊，但节目听完再来，啊，要做个运动的朋友哈，今晚无好去穿啊，因为啦，过来小连山哦，会落八天哦，尤其是后礼拜拜二、拜三，这波降雨上个强烈的这个时段哈，所以强烈对流系统由西向东来这个怀扫。所以中南部地区、北部山区哈，哎，都有地灾性的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咱各位一定要做好着落雨落甲你会足恶杂的，落雨落甲足烦的心理准备。过来哦，雨拢未啥会停的哈，流小连续落了七八天以上哈，所以请咱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出门，雨伞、雨具咱准备出来，尤其是拜二开始哈，礼拜二开始雨会愈落愈大哦。

来，咱希望讲伊落只小雨，都卖落大雨，所以咱来唱一首啊，台北小雨，台北买小雨，唔是讲台北尔吼，台北买小雨，买大雨啊咧吼，台北小雨，阿红嫂，像咱最近的收听现场电话2831-5819，靠着靠通。

来，过来，可能不是小雨尔，过来可能拢落大雨啊，然后因为即摆即天气，这里啊，即气候问题吼，所以讲落来拢真惊人啊咧吼，哈哈，所以过来拢是大雨吼，大雨会来啊咧吼，小连续落咧一礼拜哦吼，所以请咱那边一定要提高警觉吼，雨会连续落一礼拜、几礼拜、几礼拜啊咧吼，所以尤其是拜日以后，咱那边提醒大家赶快特别注意吼，提醒大家赶快特别注意啊咧哈，空调厝边可能有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继续给你用，卡就卡通，阿皮卡台北环路电话边啊，我给你做服务哈。阿那营养师的氨体素、低蛋白、糖油宝、幼胎，好嘛是五日节以前的哈，所以讲应该还有十天左右啊，还有十天左右啊啦哈。所以咧，比如你那边交代北环路啊，电话再赶紧哈，咱过来咱都爱这个节制幼胎哈，咱咧。这个氨体素、低蛋白、糖油宝哈，啊那咱永信的产品，永信的姜黄素、蓝桂枝、葡萄糖胺，又台北截止啊哈，要截止的。永信的姜黄素、蓝桂枝、葡萄糖胺，代先优先截止，所以啊，我们按算不止超几礼拜了哈，几礼拜左右啊。所以后面你还无登记交代出门都无啊。啊，过来咱的纳奇 Q 店进前咱拢无讲到哈，因为纳奇 Q 店后来才决定讲啊，嘛对咧犹太哈，加有中华 B W， 所以有朋友唔知影哈，所以今日会报告者。咱的纳奇 Q 店三罐犹太四千三，啊，中华 B W 呢三罐犹太千八块哈，中华 B W 一罐拢食咧五十工，一罐食咧五十工，所以真侪朋友讲哦，阿红恁这上。

小关的哈，一罐才50公，三罐搁特别优待1800块哈，所以咱后边即阵来叫感官上俗，现在用心等咧优待哈，所以特别较清楚的哈，要交代要完有电的赶紧哈，综合维他命，咱的用心的综合维他命哈，20多种的营养素伫内底哈，即个 A B C D E K 拢总有啊，所以有朋友拢讲啊我。医生叫我吃这个维生素 B、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C， 哈，那这哦，你一天啊来个吃两粒吧，一天的营养都有够哈，内底维生素都有够，然后内底能够添加到大豆卵磷脂，够这 DHA， 好咱就好吸收的，够是啊，这个这个好咱好朋友吃到是这个液态的这胶囊哈，液态胶囊啊的哈，所以你较好吞哈，较好吞，较好吸收，一般外口的。这个维他命，这个胶囊拢是足大粒的啊！你哈，佮真歹消化。咱这无同款，咱这好吞，佮无迄种维他命的味道，真的很好使用啊！你哦，啊佮用心出品的哈。即马交代做，咱特别回馈优待3罐1800块，吼，3罐1800块，吼，这综合维他命之前咱还无决定啦。啊，即马咱已经甲公司替公司替咱争取啊！哈，那奇酒店综合维他命拢同款拢有优待，吼，拢同款有优待。那奇酒店是3罐4300。中华维他命3罐1800块吼，啊，咱维他命一罐都食咧50公吼，3罐食咧105公吼，所以足会好诶吼。要交代要烦恼，电话再卡掉卡好通，啊，我拢赶紧甲咱好朋友带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来你好。

来，空调这边过来，拢提醒我边啊，我们叫现场陪伴你，哈哈，都叫咱这个哦朋友哦打电话来哈，咱的到底多看者哦，这是咱沙林波敖波敖波归家了哈、哦，这孙妈妈哈，我、哦、啊我账有收到哦，呵呵跟交代质问哈，这账拢有收到啊，这朋友应该拢有收到吧？这里讲应该拢要收到啊，嘿，那不收到一定要跟咱讲哦，应该都要收到了哈、哦，应该都要收到了的哈。哦不收到要给给人讲，吼，不收到再给人讲啊，你啦，应该拢爱收到啊，哈。啊，孙妈妈就是讲，哦，伊都就吹，这里啊又叫三十粒吧，你吼，啊先提起来吹啊，你，啊，伊讲啊，好食，嘿，好食。伊讲啊，但是哦，伊嘛建议，这个朋友啊，你吼，你来讲爱食这里啊，较软的啦，吼，有的朋友爱食较软，啊，有的朋友爱食较黏的啊，你吼。啊，像咱呢是北部长，所以就是这属于较黏的这种的。啊、所以讲咧，好比讲，你系讲要食较软边，伊嘛有试看买啊。伊讲阿王，你讲啊，这个啊三杯水吼落去吹嘛可以啊，但是吼、哦、可能爱先退冰，然后你若要食较软，先退冰三杯水。啊，那这个啊，这个无要食较软，你就冷冻就使个三杯水落去吹，安尼就会使，安尼很简单啦吼、哦。用电锅落去吹，偌久三杯水，吼、哦、啊，你若要食较软。你就这个啊，买遐料的吼，你就会使先退冰完，再个用三杯水来吹哈。所以咱这个啊，孙妈妈提供咱朋友大家吃饭来了，但是好吃哈、哦，口味口感拢真好，谢谢，给咱到鹅肉啊你哈，谢谢你啊。当然咱口感口味哈，每一个朋友家己做调整哈，你也要看暖一丝啊，咱就吹较久一丝啊。啊那别个点一丝啊哈，咱后面我讲过啊，咱三杯水冷冻的出底吹，三杯水都可以啊哈。阿伯摕到。讲的朋友一定要跟咱讲吼，就是好朋友应该拢收到才对吼，因为咱这礼拜拢是在顶礼拜到这礼拜拢总咧上咱的账啊咧吼，应该都要收到了吼，应该都要收到。啊，若还未收到，再去跟咱讲哦。

可能拢伫身躯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即马即个咱台湾哦，真侪大厂拢会并。这个合并哦，这个小厂啊嘞哈，所以呢做了不够大，一般拢是叫啊这个啊叫人吃伊啊嘞哈，叫人吃伊啊嘞哈。即摆吼咱这个啊这个、台湾啊嘞哈，虽然这个、高市讲啊嘞并并叫几几好，但是无论什么行业拢同款啦哈。这个拢有这个、有一挂这个行业嘛是做了讲啊嘞哦。无论是做了未顺事，或者讲甲其他的。这个集团做合并啊，你哈，那你好比如啊，本来原本的这个啊，厂商都消失去啊，哈哈，这种的代志时常看的哦，像最近啊，这个啊，统一集团嘛，去讲吃啥，吃这家乐福啊，吃这家乐福啊，你哈，啊，家乐福是倒位来，家乐福是法国的这个厂商啊，你哈，但是跟法国的品牌。啊，这个停止授权了，咱后边有家乐福的啊啦，和这个啊统一的签起安尼啦吼。啊，统一签起了，这家乐福是咱法国品牌，所以你袂使阁叫家乐福。所以后日家乐福哦，你来去买这大卖场家乐福，一般你也看到家乐福，后日拢无去啊。啊，不会变啥，一改名要改名字安尼啦吼，改名安尼啦吼。听讲哦，这名改起来肉肉等啊，唔知好记啊，歹记，听讲足歹记。听说不好记啊，吼！所以恁到附近呢，以前就在家乐福，后来无个叫家乐福啊。家乐福这品牌已经退出掉咱台湾的这个市场嘛，吼！这家乐福是法国的哈，即马拢换变这个原来由这个统一签约去啊，所以这统一集团哦。

这个啊，这个集团去共食的，啊，即摆都在共都在改名，因为家乐福是法国品牌，改名了听讲名乐乐等，后日敢若足歹记，好像不是很好记啊，你吼，这好名嘛真重要嘞吼，好了啦，无好咱哩好不好？有当时记袂起来吼，记不起来，欸，要甲叫我叫袂出来，你啊，你知知迄个啥，迄个这个，唔知什么名在害啊，你啊，所以讲名嘛真重要啊。

拍摄拍摄，哎，都只红条条中吼，不过一只条真个条条真个卡，系二八十米我八九，二八十米我八九哈。啊，即马大行弄什么大什么呢？这类物件拢起对吧？哈，万物齐涨嘿，这什么物件拢起，起价真恐怖。前几间我一个朋友提一个账号，我伊甲讲个，这是诶，刚刚是多一间饭店出来安尼吼，这条账讲爱三百块，三百块钱。我讲啊，你啊咧会卡咩买得起咧？伊讲所以请你吃，我讲唔免，我家己有，我唔免食到遮贵只咧。我三百块，三百块钱，请了总共三百，你来看卖安尼吼。伊讲迄有这个啊，有这个这个做啥？是诶、这個、五星级的，啊，佮有啥？佮有这个啊，这个冰感啊咧吼，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感，我嘛唔知袂记咧。我甲我讲一个三百，我听一下问伊。啊，真正物件大家拢去啊咧吼，真正嘛有一间小食店讲啊啦，这个啊，这个小食店的这个小菜啊咧吼，以前拢是一盘五十块，即马直接起价变成九十九块。无甲你讲一百吼，你讲添一块，就跟变一百块安尼吼，对咧，好不？等于起一杯啦吼，加食只小菜俩，一盘小菜，嘿，连你的手盘都无够大咧哦。诶，小菜一盘都变九十九块，所以你看看啊，不怪讲即马大龙起，尤其是涨吼，哦，今年哦，感官阁起价啊，一样都涨价咧哦，涨很多，真恐怖。

哎、欸、啊啊，所以讲吼、哦，这诶、欸，这长最近哦，诶、欸，愈来你买起来，你会感觉吼、哦，又比之前还要贵，比之前更加贵安尼哈，那么是有原因的啦，大行拢去嘛吼、哦，所以好加在之前咱先订客朋友拢无去着，哈，末年哦，可能真惊人啊吼，末年真有可能真惊人啊嘞哈，来个人牌，朋友点不爱听，另存完。

啊，做你也过节，你我来看不行做，你不行被人欺负当最后，性命煞来哀惨。哎，今年过节，只剩我一个，你哪会吃不行？

哎，林春晚嘿，我以前来要教伊这首歌嘿，这阿红就提出来流流的步步诶，这是我把单纯的红所唱诶，好的叫做林春晚安排播出安尼哈，这样以前拢是录唱片哈，唱片安尼哦，这个刻薄诶哈，啊，即马拢啊录作电脑啊，安尼靠补靠安排靠来做播出安尼哈，现在都电脑化、电子化了安尼哈，但是某一路。一个用刻盘的哦，即摆用刻盘的拢是啦，迄拢是爱老滋味的，哈哈哈！因为刻盘有一种插刀啊，是安尼哦，听起来较有老味道，较有老滋味安尼啦吼。不是咱啊，真侪发音的即台语歌曲吼，一般有当时用刻盘录起来，拢啊有小寡有小寡即插刀啊，啥杂音安尼啦哈，我听起来很有特色，进入特色，进入滋味安尼哈。所以新歌特地怀念老歌，新歌特地来收听啊，老歌嘛特地怀念。大家收听咱空中厝边快乐有拢伫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点歌双歌交台湾，有拢免客气，赶快拢利用这个电话2831589，2831589。

空头这边可能拢伫身躯边，咱推荐介绍一下咱的综合维他命，安尼吼，唔通当作你食三顿营养都够啊吼。咱国民健康署上新的调查，台湾超过着90%的这银发族，就是阿公阿妈吼，日常当中营养素完全无及格哦吼。所以咱好比提醒大家，那欠钙、欠铁的、欠维他命的吼，这东西啦，咱的身体食无着营养分。啊，这个甚至讲吸收变歹去啊，哈，长期来体内来不合理，拢会这个也开始出现真大的问题哈。所以咱好朋友一贯会当替所有的时代好朋友会当补充你一天所必需要的这个综合维他命群，怕好你健康的底底，卡就这个有力啊，这个啊，这个一贯的底底，别人过了过了习惯了哈。所以咱好朋友省钱，各位当然啦，会当可能。所需要这营养分拢会当补充会到，用心综合维他命那里哈，综合维他命内底有 A B C D E K 当中有啊吼，所以咱后边有完整的这个啊营养配方吼，像啊这个米群呐、啊、吼，啊个钙啦、锌啦、镁啦吼，咱后边话，这拢是咱需要这营养成分，所以像米群，大刚你有吃，但是吼、哦、你把大刚弄下伊的食性对吧吼，人拢神神淡淡，就是欠米群，好即款吼，将你饭菜食到无食到这米群。都给你补充下去，然后刚才秘书这个啊失电啊无电啊赶快给你充欧巴，给你充欧巴齁，这个啊各单位的 B 群啊各维生素 D 齁、哦、咱的好朋友咱补钙质不好，无 D 三串咯，咱的好朋友钙质根本都吃不了味道，然后所以这管内底嘛有 D 维生素 D 帮助咱钙质的吸收，啊各有微量的元素齁、哦、所以咱的好朋友真水齁，咱是大好朋友，咱家己本身欠少的这营养成分，咱的综合维他命内底当中有啊齁、哦、所以唔免讲我欠这個、我再补回欠这個不会，唔免，那你嗰个一罐都滴咧，别人几多罐，一罐都够哈。啊，咱这个是软胶囊诶，内底是液态，所以讲较好吸收哈。所以真侪个朋友讲啊，我食恁诶啊，这个维他命吼，较未去低调哈。有诶外口维他命足大个，啊，咱这种改良过啊哈。现在咱台湾人伫咧使用，配合你诶体质伫咧使用，咱诶综合维他命哈，即用心出品，品质上佳一定哈。即卖三罐才1800块，三罐才1800块。

来综合维他命吼，一罐原价是800块吼，即卖来交代出门3罐1800吼，3罐1800安尼吼，安尼来讲啊，一罐食偌久，一罐食咧50天吼，一罐食咧50天，所以咱好朋友你啊，即卖来交代出门3罐1800块，会当食百五天，真正上优待。

哎，拍摄拍摄，都在电话中，不该接的电话再给我卡哈，2831-5819，2831-5819，卡到卡好通啊，我们赶紧来后面大家做服务哈。啊，用心的南国际姜黄素葡萄糖胺，今麦拢三罐3000块，赶快邮台最后一礼拜哈，最后一个礼拜安尼哈，所以咱后面有被交代被登记，电话再赶紧甲利用过来。那恁那去酒店三罐4300，综合维他命三罐1000，哈，这种用心产品最近登的邮台哈。这个进前有登记的起来朋友哈，即马先登记个先赢，因为过来咱都截止啊吼，伊最后一礼拜吼，用心干来过咱一礼拜时间吼，所以咱朋友你若要叫要交代要做，电话再挂紧哦。

来最近天气热，火气就大吼，足侪人吼脾气就愈来愈暴躁安尼哦，甚至有个人讲啦，地震夹起来，哎呦，是内地也是外地，无论安怎地拢同款，地震夹起来足艰苦安尼哦，坐也坐袂掉，倒也倒袂掉安尼吼。那么台中有一名36岁姓肖的查甫人，因为身体内底生地震，走去陪护区哦来这里就医。啊，这个、医生哦，甲看看讲哦，这应该是还无需要讲哦来手术的。这个会使阁观察一下好唔好？啊，但是这查甫人讲，未使，你伫甲开刀，你若要甲开刀，我甲你输赢。相方面哦，吼，真正讲安尼哦，俩讲嘅安尼哦，啊，这查甫人更加俩讲哈。不但骂垃圾话，吼错用胶，佮讲人诶，这个金属内底只设备拢讲弄个歹安尼吼，佮讲哦，呛声哦，讲个哪讲哦，恁爸做老马毋是头一工啦，哦你真歹，为了地震要甲人输赢，我真正嘛头一摆听，无怪你坐地震，你火气遮大，一工干都要冤家啊，对不对吼？因为这细小个警察讲无啦，伊都死唔敢开刀啦。我就感觉这不开刀未使，医生哦，这两公诶，两公诶啦，讲唔免开刀啦。医生诶判断跟比例判断会较差吗？无人做医生对不对吼？所以讲来好比啊，家来只搞你规矩，这里、个、啊，看要比钢刀还是镰刀，摕来家己挂挂的。你比人家搞，加一记吼，所以来好比有这有诶吼，这是。唔捌嘞，要教捌嘞，哎呀，这就是安尼啦，就是这款，就是即卖作水拢安尼啦，哈，唔捌嘞，唔会晓，要教会晓，我只搞王力来做医生，真奇怪，后人家爱开刀啊，哦，这是奇怪，你看。

来，即马无论少年的、老的拢同款，足爱生气啊！你吼，不要生气哈，生气啊，就无较好啊！你吼，心平气和，好气生财，吉气消财。阿妹，别生气啦，最近来听倪斌所唱，比如点播。

0: 再叫你再见，好，晚拜当谢，再给当当谢给你上，好不好？
1: 好，
0: 好不好？
1: 哎，结婚证，哎，你个姜黄素，敢会使加两罐啊？加一罐迄条迄条南瓜子，我食看卖
0: 啊？啊，可以啊，会使啊。哎，
1: 你讲价钱一样，
0: 一样一样。哎，南瓜子姜黄的会使三罐三千嘛？
1: 系啦，
0: 对对对，会使。
1: 哎，我顶下有叫姜黄素，啊，我落尾也听你讲，听较详细哦，安尼你甲。一罐，嘿，算讲姜黄素两罐，哎，个南瓜子一罐，我食看卖
0: 啊。好啊，无问题。
1: 好，
0: 好啊，可以啊，会使。
1: 好，麻烦你。
0: 没啦，没你讲，没你讲。
1: 哎，好，你较辛苦。
0: 没啦，没啦，没啦，没啦。好，我来安排哈，阿哥。
1: 我跟你讲，这会无得好，因为我昨要问清我安尼哦，伊拜托迄条天公伯啊，拜托迄条观音菩萨，都暂时卖到啊，好老人要出门去订嘢，
0: 较方便。嗯，较方便。
1: 我直直叫，直直
0: 叫。有差。有差哦，有啊有啊有啊，
1: 系啊，呀那无，哎，你想看嘛？好天老人要出门坐公车就艰苦啊，你说到吼？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作业好算。哎呀，
0: 有影有影。
1: 啊，病的人足多呢。
0: 哎呀，有影哦，真的。哎，
1: 我等去哦，人有够多。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吼。
1: 可以啦。
0: 对对对，好啊，安尼我再好，谢谢。好，好，感恩啊。
1: 啊，感恩啊。
0: 哎啊，你有听歌无？
1: 听歌好，
0: 哎，
1: 你念一条，我给你考。
0: 哦，我
1: 怎啊考你
0: 呀？哈哈，无卖你讲。
1: 骨头还袂酸啦。
0: 哎呀，骨头还袂酸，好，好，好，好啊，无问题。好。
1: 哎，你拢讲我笑，我讲我咧笑着。
0: 好啊，你好。
1: 哎，那
0: 来。
1: 对啊。
0: 哎，好，你别讲，是可以讲我听下。
1: 干闷啊！
0: 别。
1: 啊，好，拜拜。
0: 拜拜。来，感谢咱郭妈妈吼，过来交代烦恼吼，佮对家咱的创会他们谢谢你啦吼。啊，当然咱姜黄南瓜子拢会使南的吼，姜黄南瓜子啊，佮葡萄糖啊，拢会使南的当这球啊，三罐三千块吼，现在最优待啦吼。啊，过来咱的会员官来介绍啊，剩最后一礼拜哦吼，所以咱后边一礼拜不交代不烦恼，咱姜黄素南瓜子葡萄糖啊，要截止啊，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安尼吼。啊，另外咱。那去 Q 店啊，三罐四千三，综合比较面三罐千八块嘛，是即阵当特价哈，当特价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再赶紧哈，咱的综合比较面，以前你吃过拢是这里啊拍电，咱即摆是软胶囊卡好吞哈，卡好吞够细粒，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吃起来较袂啊啦有负担，而且嘛较袂感觉讲会去戒掉啊你哈，咱综合比较面，一罐食咧五十天哦，这个啊一罐就是五十天份，那你要一百粒，一百粒整一缸吃两粒。那你后边来综合的维他命，那你要将你需要这维他命群拢总甲补充哈，综合维他命三罐才千八块，直接给你服务送回去啊哈。那你那去 Q 天三罐四千三，这阵嘛登优台电话再紧交代2831-5819。来宾又讲要听余音的歌曲哈，这个合作我来安排这首做跨破爱别人哈，2831-5819的电话再靠到靠通啊，喏，赶紧给咱后面大家做服务来。

来，讲到厝边，过来拢伫新高边，也唔记着用牛背盘哩。啊，咱朋友来交代厝边咧，综合维他命一缸就是食两粒就会晒，一天只要两颗哈。啊，一罐食咧五十缸，一罐就是一百粒装安尼哈。那即马较犹太，最主要咱厝内囡仔是什么是有需要，所以讲咱好朋友一罐家己食，一罐囡仔食。吼，咱好朋友啊，厝内哦，翁婿太太咱嘛甲传一罐安尼哈。维他命是咱人体基本盘哈，基本盘哈。所以咱好朋友啊，和咱这个现代人哈。有外食族的这个营养分哦，较偏食食不够，吼、迄只容易疲劳的，迄只讲哦，你买买几大堆的，那咩哦，拢中都拢中都有的，这嘛是咱这个啊，这个上紧来做补充的方式来的哈，所以讲来特别特工加倍班，看咱囡仔外食哈啊，特工透早爬袂起来，拢在啉咖啡，吼、这少年人中壮年，咱的好朋友啊。哎，这条会记叫伊食只综合维他命啦，吼、哦，尤其真侪人即马透早起床都啊啦，哈伊洗身啊，要出门干啦吼，人讲干强死嘞对，行路拢安尼要咕咕安尼吼，啊，无愧无昧安尼吼，大家咧食便当，大家咧偏食，大家咧食外靠，那你好朋友吼，干啦，这里啊，这里营养分都流失足侪去啊，所以你要活力有够，吼、哦，健康要100分，需要全方位的。营养分，所以推荐咱的好朋友国家级的大厂哈，用心的综合维他命，咱一天个补充两粒，咱的好朋友哈，对当来帮助咱只维生素矿物质当中给你补充落啊，我咱真侪看起细心的，今仔时势啊，国家官方国家这里啊，可以满满的这体力来感官来嘞哈，有诶做老爸老母看袂落去吼，常常叫伊讲，你无较早困，伊讲我都达。

当都无用，要安怎较早困？啊，过来咧，明明有困，透早起床嘛是神神淡淡的，啊，这个囡仔是坐咧就会记哈，叫伊来食咱的用心的综合维他命。来时多是说啊，拢会使食的综合维他命是适合着所有朋友来拍底上介好营养粉啊，你好，一天吃两粒啊，咱这软胶囊的好吞的哈，相信你个，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新朋友老朋友拢知啦，用心的综合维他命，原价一罐就是800块，今麦来买上少，三罐只要1800块哈，今麦来买上少哈，所以咧好朋友错过都无啊，电话赶紧交代，2831-5819，2831-5819。用心综合维他命。

0: 贵姓？
1: 这里
0: 啊，李小姐呀、啊，哈、哦。哦，啊，你们第一
1: 天的。
0: 好、哦、好，啊，你们综合维他命三罐嘛，哈、哦。对吧？综合维他命三
1: 罐。
0: 千八块，千八块。
1: 哦，
0: 好不好？啊，今天明仔再加熬一搞哦，哈。
1: 好的。
0: 好，李小姐，谢谢啊、哦，哈、
1: 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哎，刚才有朋友在交代在欢呼哦，要交代做完总会上面电话再赶紧，啊，我们赶紧给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安尼哈。三罐才1800块，一罐一个50公，一罐就是100粒装安尼哦，两球啊，啊，两球啊，足好吞的哈、哦。所以咱朋友哦，你若讲以前食过这总会上面足大粒哈，吞甲叫戒掉啊，哈，咱也绝对袂哈、哦，所以你做你放心，综合维他命用心出品，2831-5819。
1: 空中好厝边，大家欢喜来到阵，听好歌，听趣味，就爱来听阿宏。

空中好主兵，过来拢伫新古兵，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服务电话，赶快叫掉，靠掉，拄只电话顶部该接着电话再去卡哈。咱空中好主兵节目，透早五点到八点，大家拢有节目，欢迎来咧，好朋友大家准时捧场收听。听来好听，介绍较侪朋友间到老咧，到收听现场电话，赶快叫掉，靠掉2831-5819。2831-5819，赶紧个利用过来哈！用心产品，即马等犹太啊，咱姜黄素、蓝桂枝、葡萄糖胺，犹太到这礼拜哈，最后这个礼拜过来咱啊暂停哈，姜黄素、蓝桂枝、葡萄糖胺、犹太啊哈，啊个啊咱那去 Q 天综合维他命是这两天才开始哈，这两天才开始哈，所以咱后边有这种金巴哈，阿妈是赶快咱啊犹太就记得无啊，那去 Q 天三罐4000，综合维他命三罐1800。嗯，综合维他命一罐都食咧50天啊！吼，你过去所食的拢是拍定、足定的、足歹吞的，食了佫戒掉。咱的综合维他命新型的软胶囊的，用心出品的吼，国家级的大厂，好，咱后边食咧鹅肉安尼吼。伊那是说营养无够，咱后边哦，这里啊，咱特工哦，来个补充这综合维他命，一天两粒安尼吼。这好咱哦，这加强伊营养分，好咱伊那是说袂看起来哦，特工拢安尼袂输个消耗气球感官安尼吼。那咱阿公我爸爸妈妈。嘛，替你营养拍底底，尤其是胃口较少的，较紧食的吼，嘛不是咱紧食，出去有当时也无个吼，还是讲这年岁有来吸收变较差去啊吼，咱的抵抗力免疫功能都会这个下降的情形之下，营养都要来做拍底底啊哩吼，大家要顾身体，大家都爱吃啊，但是你吃不吃，迄不吃，胃口不好，胃口差，营养都会烦恼讲无平衡吼，年纪那较大，干那靠吃是无够的哦吼。应用需要补充的，咱直接从这个 ABCDEK 应用分综合维他命群拢给你扣扣起来，佮加上一挂微量元素放伫内底吼，帮助咱时代好朋友配较好，配较好势好势应用分，吼、哦，咱这吼、哦、一力搞定安尼吼，一工食两粒啦吼，替你做好着健康的底底，拍好健康的底底安尼吼，增加你的保护咧，你，互你脚手有骨力，这有力啊，规工拢活力安尼吼。保养唔免买买规大堆，咱哩好比有营养要加分，咱就来食永信的综合维他命，咱哩吼，照顾咱家己以往时段，食咧永信综合维他命，三罐1800，一罐食咧50天，吼，咱哩好比要交代表番号，电话靠到靠到2831-5819，2831-5819，2831-5819，过来安排。我好你口吼，这郭妈妈点不爱听，青青说话就最顶来收听来个赞。

0: 来，讲到我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来听红光笑开啊！爱听红光笑开，朋友，大家拢爱锁定时间就，刚才咱即口早早有空中好处边，你再听会到安尼吼啊！就红家这个空中好处边，再有这个趣味的代志，大家讲哦，大家欢喜笑笑哈，一天一大笑啊，大家安尼哦，笑笑就没有烦恼，都无烦恼啊！大家来收听咱空中好处边安尼哈！啊，咱现场电话再记录掉，看好掉28315892831589哈，来先接接电话，高炸你好哦，来早安，哎、高炸高炸嘿，早安嘿。
1: 你讲迄个维他命的，
0: 嘿，综合维他命，嘿。
1: 你讲1800块3罐，
0: 对，即马3罐1800。
1: 哎，你加几罐来？
0: 加一组遐，加一组3罐嘛，哈。好啊，这你点了几支嘛，哈。
1: 但是我有在那里爱卡那个
0: 手机啊，那
1: 个您就做了，
0: 是嘿，对，我有看到，好，我知道，我把它写起来好不好啊？明天再寄后日搞好不好？好不好？可以啦，
1: 可以
0: 三罐
1: 你都、我寄收一下哈，
0: 赶快叫收位啊！好，没问题，好啊，好，我再叫伊收个催收要提到会使哈。
1: 对，
0: 好，没问题哈。
1: 哎，你后日搞一波啊，再去。
0: 一波是啊，好不？
1: 好，
0: 一波是啊，好。好，吴太太，谢谢你。
1: 好，拜拜。

来，讲到这边，过来当地新古边阿红来讲笑亏啊，今日讲的这男女朋友的笑亏，来家讲阿呆啊的笑亏，阿呆那也弄笑亏，啊人呆看面就知，所以讲哦，人呆哦都是趣味的代志做多啊，哈哈，所以这阿呆啊嘞吼，进前为着要交一个女朋友啊嘞，已经哦交足久，好不简单找到这个女朋友，找到这个女朋友啊嘞哈，两个要约会啊。即阿呆就甲印度朋友讲讲哦，我你讲哦，我这里啊，咱食饱吼，耍吼，我骑我的奥多麦载你去试试，好唔好？不错啊，很有情调啊，你哈，讲哦，即阿呆要带印度朋友讲啊啦，食饭饱了吼，我骑我的奥多麦，我载你来试机，好唔好？即女朋友啊，你哦，都甲讲啊，我讲，哈，阿呆你实在有够袂晓哈。你俩在讲这些话的时阵，你就加一个宝贝，安尼唔知温柔，加一个宝贝安尼较温柔啦。讲闲话，为啊，这阿呆都较袂晓啦，所以女朋友在教，你有加一个宝贝两字哦，差真多呢，对不对？加较温柔啊，教安尼啦，这阿呆听听讲好。安尼我 OK， 我 OK。即讲完了，因女朋友回你，行啦，行啦，因女朋友回你啊。伊讲哦，啊，安尼我会晓，我甲你讲，安尼食饱煞吼，我骑我宝贝奥多麦，咱来射击好唔好？吼，女朋友气一个讲，我该出去啊。宝贝跟家己遐讲，宝贝奥多麦，我骑我宝贝奥多麦，我载你来射射好唔好？你是会晓袂晓？无怪叫阿呆啦，真正好呆，佫无人知。那宝贝是欲叫伊讲吼，你讲甲女朋友称呼的时阵叫宝贝，安尼女朋友听起来讲哦，比较温暖，嘛较温柔对吧？吼，结果你唔是，甲你加讲哦，爱加两字宝贝，你甲加伫咧奥多麦头前。我变成讲哦，食饱煞，咱去我徛我宝贝奥多麦，载你去洗洗好唔好？当然人俩讲生气啊。我都拜这是宝贝啦齁，太太不是啊，有影正经有真侪查甫人齁，迄个我都拜的车啦啥东西伊的宝贝啊，啊那太太啊个不算宝贝，啊你唔贪我，所以讲咧有病齁，查甫人齁嘛是爱要小可嘴较甜的安尼齁，太太再给你笑笑哈。

哎，所以讲阿婆有当时啊吼，这个搭嘴讲嘛，趣味趣味，而且男女朋友嘛是会啦。阿婆有诶太太讲哦，啊都拢欠着死人债啊，啊嘴也无甲甜诶安尼啦吼，爱人债无人债，爱钱债无钱债，啊无法度做奴才，真正是欠红债啊。

哎，感谢朋友第一交代作文，最好朋友打电话来，结果咱的综合维他命啊，你哈，其实咱那个朋友哈，都在这首歌都描写着足侪家庭主妇的心声，对吧？欠翁仔啊，你哈，欠国家咯，欠咱嘛是加烦恼，对不对？不是干那欠翁的债哦，欠囡仔债，欠爸母债，这人还够专家嘞，咱那个朋友啊，大家哦去买菜回来煮煮的，咱那个朋友啊，今仔是谁有买给你吃？啊有诶吼、哦，这个食食哦，食无两无两嘴就走。那你好朋友啊，哎，足侪做太太拢讲哦，我很难这个煮饭，你敢知？我足歹煮食，你敢知？敢应付恁家一只人一支嘴对吧？哈，啊嘛是为着关心你，希望讲大家拢有当食好营养，厝内人一家口拢有当健康对吧？吼、哦，所以咱好朋友等于红色，大家应酬加班，囡仔哦挑食不爱食，哎，长辈时代体力真歹，咱好朋友真正顾甲心力交瘁。那你好比有逐工买菜买这个啊在煮菜的时段，好朋友咱的囡仔，咱的爸爸妈妈，你都知影，你都会当了解，为着全家人健康，逐工买这买那，啊，钱都拢有在开，奇怪这囡仔咱的哦，这个啊身体拢真无好，咱的翁婿咱太太身体真无好，咱爸爸妈妈身体真无好，其实咱的好比你来会晓，逐工来叫伊食综合维他命啦，都会当守护全家口，逐工的营养分啦，补充伊的体力，维持你的健康，全方面面面俱到啊咧吼，爸爸食了有活力，妈妈食了有面色好。啊，长辈时代食了健康，囡仔时食食了那营养够，咱以后要较袂规工神神淡淡，综合维他命。较早外口买。

拢是拍定诶、决定诶，啊，佮有一种味，咱即种味啊，吼，即种加强改良过啊咧，吼，所以咱即综合维他命永信出品，国家级诶大品牌，咱诶嗰边永信综合维他命，互咱诶嗰边食起咧，感觉讲真的不一样啊咧，吼，除了食了好吞以除啊，佮无迄种味道变味，而且咱诶嗰边有一罐食咧50公，一罐100粒装，咱诶嗰边有即马上优待3罐1800元，唔是干那家己食咧，所以咱诶嗰边吼，出来应该是就传一罐，咱昂仔咱太太爸爸妈妈甲传一罐。3瓶只要1800元，直接给你送去，吃一罐吃50天哈，电话再交代再还你，这阵等犹太错过就无啊哈，用心的综合维他命，国家级的大厂商，和咱你可别吃得安心，买了放心哈。2831589，2831589，靠就靠通，一天只要吃一拜吃2粒都有够哈。2831589，2831589。

来，广东这边一过来，拢伫新古边，阿龙继续现伫陪伴你。讲到即卖社会，敢真正破病啊吗？真的有病了吗？不是社会破病，是即卖有真侪哈啊，这个人的心理破病啦哈。那么庙里前几间就发生一件凶杀案对吧？哈，咱正常讲到，讲一个46岁姓刘的查甫人不满着。这邮局的这个员工讲啊，那咧落会声音大声，竟然压刀啊去甲抬啊，抬十刀呢，抬十刀，还这个员工在当场不治死亡啊咧哈。事实上，这个姓刘的已经不是头一摆对邮局员工做出这款代志啊。两年前，伊都压美工刀把威胁过，吼、哦，这个恐吓这个邮局员工，当时间去用关10天尔，想袂到两年了，那恁后边有代志爆发出来，出来后边话压刀啊出来，人诶，这款人吼。哦诶，那无登记来做对账，咱咧可比说社会无定时炸弹吼、哦，所以讲咧，这个起码社会各界大家拢真关心咪就是啥，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病了吼、哦？这個、社会是不是破病来咧啦吼？所以有当时啊，杜家咱定定杜家咱嘛直接讲吼，真爱发脾气，真够掠狂啊，真够生气人。那咧可比有这东西，敢那未输无定时炸弹同款，尤其起码有真侪人吼，因为吼、哦、自我观念太重咧吼。哦那如果我想要安怎就安怎啊，无规矩无矩，所以咱后边咱呐一个无顺利的意，你就要甲人冤家，要甲人受怕，这块情形愈来愈严重啊！吼，所以讲咱对教育啊，即卖这个放宽，包括即卖什么爱的教育，咱后边当然唔是无好，只是讲吼，是不是除了爱改进的所在，过来就是啥？父母的关心跟教育是不是嘛欠缺嘛的，然后为台湾吼开始这么进入这个高龄化了，真侪啊，这个囡仔吼拢愈来愈少对吧？吼、哦，嘿，这少子化啊，高龄化，嘿，有囡仔拢是阿公阿妈带，阿公阿妈什么幼儿力不足啦，吼、哦，啊，带伊上课回来都未歹啊，哎，穿衫回我家都未歹，你讲要教育阿公阿妈已经做未来，啊，做父母的。就感觉有在外面赚钱，那你好比说囡仔跟他说一个都容易说我赚钱可以用就好了，看要爱读书的还是说要开多少我都可以供应他，但是你说真正要教育嘿，时间都没有，回来都哦，囡仔都睡到已经不知道人了，跟他说话也说没两句啊，这不要紧，感情越来越差越来越坏、啊、有当时啊、欸、你看到我跟他仇人我看到你跟他玩手人出跟他拄着面就是要讨钱而已，不要创啥，所以说我们后面有很多现在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样、哦、所以不是跟他看钱单就要含教育当作了一个真的不简单、哦、真的不简单、哦、所以说我们后面这也是现在生活的状态，所以这社会有破病吗？我感觉真正因为环境无同，压力无同，所以讲导致着社会敢那袂输破病咯。

那是无见咱社会破病，咱家己唔通破病啊！吼吼，咱家己的健康，家己的顾好啊！吼，所以讲真就是交好朋友，咱的身体家己的吼，啊，咱家己将家己顾好，啊，今仔时势咱都无多啊，咱那已经哦，即马有会啊，该烦恼嘛烦恼过啊，过来烦恼家己啊！哈，少年的时阵，咱替家庭啊，这操烦。吃老人那就要替家己操烦啊，所以说也不要想太多，那你后面日子嘛是爱过，呵呵呵，啊，不过

代烦恼吼，家己是侪去烦恼吼，卖讲搁替伊担吼，担真重，担甲讲哦，家己哦根本又袂堪住咧吼，所以真侪时到后面常常打电话甲王开讲，就讲啊，我替阮囝真操烦，替阮孙真操烦啊，免操烦啦，咱好朋友啊，家己的身体健康较要紧，你若顾了好，家庭都幸福，你讲对唔对咧？因为你都是咱厝内宝。你讲对不对？哈，空调这边快点有拢伫新区边。

来好嘅山不仅在健康上重要啊，了健康在主宰哈。来来好朋友，起码这里、個、啊，真侪朋友讲啊，这里英法族阿公阿妈足侪对无哈？这里啊，伫咧这里三顿好食了，但你好朋友，你营养感真正都有够，你敢有去检查过报告提上来讲营养有够无安尼哈？其实国民健康署详细的调查，台湾超过九成。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引发族引发的这中辈时代，而且上的这微量营养素完全无及格啊，欠钙欠铁欠 B 大片，这不是吃不饱，是因为吸收变慢哦，所以咱后面有吃有咧吃哦，但咱后面吸收变差了啊咧哈，体内的不好咧啦，拢甲一差未比的咧哈，所以为着卖哦，咱时代后面健康出现大问题。使命就咱国家级的大将，用心的综合大面哈，一天来补充到你需要无够的这营养分，拍好你健康的底底，和咱的脚手有力，和咱的身体体力有够，咱一罐滴咧别人几多罐，省钱佮方便，一天食两粒就会使，照顾你家己，照顾咱时代好朋友，一记综合维他命，用心出品。

来，综合维他命内底就是所有维他命群拢有啊，吼，咱听过维他命 A、维他命 B、维他命 C， 啊，佮有 D、E、K 内底当中有，所以咱后边有二十个外种的营养分，佮加上大豆卵磷脂，哈，啊，佮有 DHA， 好，咱后边有滴一天营养的需要的拢都甲你放伫内底，啊，过来咱的设计佮人不共款，咱是软胶囊的哈，软球外的这胶囊哈，啊，内底加上这个液态这個。啊，这个软胶囊，所以讲咱后边吸收较紧啦，哈。起码因为是大后边较侪拢是因为吸收不够，所以你咧食有咧食，后边讲啊，我外口买迄个什么什么纯的对吗？啊哈，但是哦，刚刚好这个营养嘛是检查报告贴上来还是不够啊，你好，咱后边没有关系，咱的这吸收是大后边较不够，咱就会记，起码用咱的软胶囊的综合维他命哈，液态来的液态胶囊，所以咱后边比较好吸收。帮助咱时代好朋友吼，一旦较好吞呢，嘛较好吸收的，就是用心综合维他命。即马三罐油台1800块，三罐只要1800块，即马买走只油台，电话则紧交代，2831-5819。

0: 我维他命来
1: 的。B 六、B 十二是几样嘛？
0: 哎，就是 B 群呐、啊，迄种 B 群综合维他命的 B 群。
1: 哦 ，B 群
0: 啊。对对对，哎、啊，内底拢有啊，吼、
1: 哦，
0: 迄种加
1: 落去。谢谢你，我刚刚讲
0: 哈。哎呀，你刚讲哈，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拜拜。来，朋友都在问讲哦，这个 B 六、B 十二，迄就是综合 B 群啦，哈，综合 B 群啊咧。啊，内底你一般外口有的是干那比 B 群啊，一罐尔，吼，一罐内底有 B 群，那是这个、B 群一项尔哈。但是我讲的综合维他命是 A、B、C、D、E、K 都有哈 ，B 群嘛有 A 维他命 A 嘛有 ，B 维他命 C 加 D 加 E 啊都有，还够 K， 所以呢，好比。我都要讲啊，一罐滴滴白康，几六十罐吼，几六十罐拢总有啦，吼，拢总有安尼啦，吼。所以讲，你若要大亨咧，你就是找这个米群啊，大亨咧。啊，你若想讲，我读大行拢要爱啊，这个有需要的，咱都拢加得掉。其实你食的是吼，需要营养分就是这些啦，吼 ，A、B、C、D、E、K 啦，吼。只是有个人敢那欠 B 啦，吼。啊，你那会知影欠 B？ 那个医生跟你讲的啊，吼，医生跟你讲欠 B。啊，有的讲我都无检查，我来查，所以讲你就拢食，食完了无够，伊给你补充有够。给你代谢掉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咱嘛唔免讲一罐一罐去买，吼、哦，啊，都甲亲像一项物件，本来买一罐就会使，伊就要给你贴做几多罐，也可以啦，唔是讲袂使哦，嘛是会使哦，有个人需要不敢看嘛，吼、哦，医生甲你讲啊，你就欠这尔，你就当作啊，你就食这就好啊，但其实咱即马哦，这综合维他命就是全部都包啊啦，总包啊的啦，吼、哦，所以讲安尼较简单啦，哈、啊，咱嘛唔免想讲啊，到底欠这欠咩，你要爱 B 嘛有，爱 A 嘛有，爱 C 嘛有，爱 D 嘛有。诶，综合维他命拢有，好，所以咧，好，时代好朋友，唔免过去一罐一罐去开，一罐一罐去食。无有诶哦，我食 B 群，结果医生甲我讲，哦，你即马欠 D， 我无代无事，过去买一罐 D， 维他命 D 啊，过来食食无牢固，医生讲你欠 C， 啊靠呀，逐项都欠，啊一罐食过一罐，一罐食过一罐，啊你每每是毋是足侪粒？啊咱这唔免啦，我们就最简单的，一罐甲食一粒。一粒一刚刚吃一拜啦齁，一拜吃两粒齁，全部都有齁，全部都有，这有做综合维他命啦齁，这报告大家知道。空调主编介绍咱联合边的门家都希望大家啦，吃得简单，吃得方便齁，啊这边等促销齁，啊你还没搞得你做点的再搞得。

来广东报报，现在要被报告气象资料哈，好天气要没有啦，嘿，不简单哦，好天要一疏疏啊咧，想讲已经冷哦啊，吼，这里、個、啊，这里、個、好过天清啊啦，唔是哦，歹势哦，干那冷一旁啊咧，过来中南部开始就不定时就雨较准哦，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雨会愈落愈多啊咧哈，以及明仔载开始咧，后边水气增加，这个我话这个大雷雨会可能搁较大哈，所以请咱后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过来。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温度咪做回升哈，啊，后礼拜拜二开始，咱的后边最可怕的梅雨，方面达到位啊吼，梅雨方面到位啊哈，拜二拜三方面就到位，所以咱后边有在方面移动中间，你会感觉哦，这雨真正会愈来愈大，所以请咱后边要特别注意，雨会连续落几礼拜吼，几礼拜啊咧哈，出门会记雨伞、雨具爱加擦者，过来住伫较低所在，住伫山区的哈，尽量爱小心提防。另外爱生水的朋友哈，天气愈热，足侪人爱生水哈，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哦。

来读读读，即马哦，讲到读，大家都感觉讲啊，真切啊，真热啊咧哦。但是只台湾哦，即马即读哦，说变成啊啦，真普遍了，你真恐怖了。是嘛啦，即马哦，即毒品咧流入到咱台湾，遮尔严重哦，即应该好啊查一下咧。啊，高雄一名四岁男童，去到厝边发现讲身躯顶有伤啊，那么怀疑可能去用虐待，所以讲哦，警方介入了，发现讲并无家暴嘅情形，但是伫咧。伊那南洞的这身躯顶竟然检出着四种毒品哦，那也这是奇怪啊呢哈！这伊那这细汉讲着食毒吗？四岁了，无伊不是食毒，是老母哦，坦白承认讲啊啦，用毒咖啡甲饲啦，啊，伊讲我无注意啦，嘿，应该我咧食那不，哎，好去要饲对伊那去啊呢，感恩呢。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奇怪啊呢，这囡仔敢会家己去泡一杯咖啡，讲要来啉，还是讲因母啊泡咖啡哦，你伊敢会讲主动要啉嘛呢？哦，啊，这做老母的，你家己咧泡的物件，你唔知影讲，你提哦，恁囝啉的是啥？嘿，所以我即马爱查爱查呢，然后，所以这个囡仔呢，哈，这个叫我们欢迎讲辛苦电动专商啊，再来发生啊，这个警方介入再了解公关的，这囡仔辛苦电竟然炸得有四种。这个毒品在身躯顶啊，哈，对，这个啊，这个体内，哈，这个体内啊，你哈，所以咱后边后头做老母的啊，你哪个囡啊，哪泡毒咖啡给你嘛嘞？哦，敢有可能是无注意的嘛？这个有问题哈，所以讲咱后边第一就是毒对倒来，第二就是啊，这个、老母啊，你哦，是不是讲白贼啊？这一定有问题，你讲对不对嘞？

来新闻广告到新店一对翁仔某安尼吼，伫咧前几间甲即个翁婿太太吼两个人门市班斗位吧，翁婿情绪真激动，竟然安尼啊摕即个赖打点火都要烧啊啦，烧啥？烧眠床，眠床点安尼啦吼，要烧一下哦，真正。大家惊，赶紧报警处理，报消防队来哈。这里、个、啊，警察来到位，赶紧用灭火器个，这里、个、啊，这里、个、先炮火再个讲啊嘞哈。啊，但是小看机哦，这里、个、啊，火烧的这烟哦，去砸掉啊嘞哦。阿阿某甲警员拢总上医生馆，涉嫌放火烧的这姓陈的查甫人，依照着公共危险罪依上杀法办啊嘞哈。这阿阿某冤家诉讼代志啊嘞，阿阿某床头拍床尾好。现在尽量不要怕了好不好用说的就好了這樣怕到尾了好比这真的你也不好不好阿姨也不好啊厝又要收了了这样感情真的好所以说很多人现在那抓狂生气的时候这样都就失去了理智这真的很危险所以我们好比我常常在说这样好奇心在然后激起小台千万不能生气抓狂这最后就变成什么这个家庭的悲剧

来酒吃太多，我们好朋友自己都忘神忘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真危险的，尤其早起来呢，但现在有很多早起来，跟人家去 KTV， 喝嘛，男的男的，我们好朋友，现在都不分，男女平等，我喝一杯，你也喝一杯，都做酒国英雄，所以说台北市最近就发生一件性骚扰案件，发生什么事，一名女子就是怎样，不知道怎样，喝酒醉啦，喝酒醉，都在那，这个大楼的这个大厅的啊，啦吼，啊这个阿伯啊，伊嘛是厝边吼，足好心的阿伯啊咧吼，看到这走进来啊，倒地啊讲哦，无紧无紧，我甲带转来咧吼，真正甲带转的哦，是带转的引导，唔是带转的这走进来引导哦，虽然是厝边嘛袂使咧，啊这个老屋里上啊咧哦，我那体力真好，感冒咧都起嚟啊，哈，这走进来哦，汹涌精神啊，看到讲我来叫这阿伯啊，冒咧咧哦，惊一条。啊莫去引导啊那样夹一条要走我啊那样啊阿伯又不好走啊那样哎哟这有问题哦这是性骚扰哦所以说呢后面有酒吃了太多你看看多危险的啊那样齁这有这现在人都叫做是捡尸啊叫尸体啊因为你啊那样都在那样跟他卖出尸体感官啊那样卖丁卖当都变成啥一些失踪不输贵齁黑手的目标齁所以说呢后面齁这个到底阿伯是真正好心啊是怎樣有這個拍心這咱就不知道不然的好朋友真正人對方這個如果說喝燒酒醉你可以請警員來去吃送他去這個病院、來做這個處理也不可以自己黑白卡來手來不會去用到性騷擾

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哦，在大溪吼，大溪一个码头顶面那里哈，一个码头顶面有一只船哈，啊，到这只船啊啦，也是这个啊，因大兄吼，因大兄讲啊啦，老久的船卖掉伊安尼啦吼，但是这小弟啊哦，都感觉讲这只船都明明甲我都有感情嘞，啊，你若硬提去卖掉安尼啦吼，所以讲哦，伊讲无你卖倒位去，我去甲偷砍断来。啊、人船已经卖了，搁去用头，搁去用头竿转来咧啦。即马失主安尼，我人讲，哎、欸、呀，我最近买来一只船来无伊安尼吼，啊，报警处理，警方再去查。哦，原来就是卖你的这个啊船长的这个小弟啊，讲有甲这只船有感情，所以卖去了唔甘啦，就要去甲头竿转来咧啦吼。所以即马叫警方杀掉啊，叫警方杀掉啊。所以看看嘛，伊讲伊就唔甘愿啦，讲这只船啊，你哦，伊就足介意啊，你哦。阿兄哦，都去卖去哦别人啊，所以伊唔甘啦，所以去甲偷提转来。

你好，唔跟队使头地登来就对话哈。买卖哦，已经成立嘅代志哦，你就未使讲啊用偷地啦，吼，未使用偷地啊咧哈。你讲咧，有当时哦，即有个人哦，即偷咁唔得你地啥，你又看卖，即你犯法嘅代志啊，敢做啊？你唔敢去只船哦，无你又敢买落来？啊，你无了摘掉，佫想要食，无了卡层要食了下游。最好只有用偷的咧吼，所以咧好比吼。啊，无卡称的吼，咱就唔当硬笑想别人的物件，你讲对唔对咧吼？

来咱人做代志爱认真啊，即、做事爱用心，但是咧后边话爱用心啊，也爱用在好的所在。好、啊，最近在高雄讲有一个人道的人家的这个门口去用藏二十外包粪扫啦，藏二十外包粪扫安尼吼，这监视器一个调出来讲啊，一个查甫技师安尼吼，探着半暝啊无人看安尼吼。再六摆哦，从粪扫再去到人道，连续跳都摆再六摆安尼啦吼，连续到二十几包粪扫，我真骨力吼，真用心啊，真用心，用心不是用在家了诶，这粪扫是在蹲蛋，这粪扫蛋，还是讲哦，粪扫车载去，你不是都会把人刀，够用心啊，再分六摆载，真的很用心啊嘞哦，这用唔着心呐、啊，用唔着心啊嘞哦，所以今麦人要开始找啊，到底什么人啊，这恶质的嘞哦，这恶质的嘞哦，这个从粪扫再去人刀啃啊嘞哦。来，以上新闻播到这，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多谢播新闻播到这，就电话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19，2831-5819，靠着卡互通。来，朋友点播爱听讲黄昏近晚霞，咱最近来收听热流电话2831-5819，听完这首歌再过来听连 TT 哈。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边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